0: 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1: 1995年5月6日，经过13天异常艰苦的徒步跋涉，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的7名队员，于北京时间上午10时55分，胜利到达北极点。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昭示着中国人距离地球上最神秘的冰封海洋已经不再遥远。就在同一天，北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发布，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 加大对科技教育事业的投入，夯实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也吸引优秀的人才归国，留住优秀的这些人才，国家创新体系啊，国际一流大学的这些建设，来提升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
1: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等一系列举措，像是催化剂，大大激发起科技工作者的热情，中国的科学事业迅速驶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此时，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奋力追赶。
3: 10多年前，那么要发展机器人，那么从发展什么样的机器人着手呢？那么我们那时候选定了开发石油工业所需要的海上石油工业所需要的水下机器人，当时实际上简直是一张梦想，因为陆上机器人还没有搞成熟，那么就要一下子定开发水下机器人，像做梦一样的。
1: 1979年，蒋新松访问日本归来，不久就拿出了一份计划书，提出研发水下机器人。此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机器人还是个陌生的名词。
4: 国内机器人从5、6年开始做起，工业机器人已经开始大量应用了，工业机器人啊，已经大量应用了，服务机器人，那么国外呢正在做，还有搞人形机器人的。
5: 那阵儿咱国内还没有，就是没有。
1: 当方案制定完成以后，却遭到了一定的质疑。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不适合也没条件搞机器人。
4: 中国劳动力太多了，搞工业机器人，搞机器人啊，对中国解决失业问题啊，没有帮助，不太重视。
5: 包括这个院里，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单位同志也是，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嘛？能搞水下机器人呢？也有，也这个挂问号。
1: 1979年在日本，蒋新松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真正的机器人，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在工业生产上安全高效的应用。
5: 我们出去是带着问题出去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家要不要搞机器人，这是啥？另外应该怎么搞机器人？另外就是研究机器人这个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1: 日本一行，蒋新松大开眼界，也燃起了他的机器人梦想。我们一定也要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机器人。不是担心机器人抢了工人的饭碗吗？那就从专门在危险恶劣环境下作业的特种机器人做起。
5: 他下决心搞水下机器人，就是那个考察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有想法了，因为是79年考察的嘛，他80年正好当所长了，那他马上就抓，首先就抓这个水下机器人这个立项的问题，还有这个研究的问题。
1: 1982年，蒋新松提议的智能机器在海洋中应用正式立项，并被列入国家65重大科技项目。蒋新松任项目总设计师。
5: 他说：“我现在给我这个，给我机遇了，给我岗位了，时间不饶人呐。”他说：“我得抓紧。”
1: 带着一帮从来没有接触机器人的同事，蒋新松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0: 同事们都知道，老贾的勤奋是超乎寻常的。早晨不到五点就起床，看书、设计或修改图纸。白天安装、试验、讨论，晚上坐在床上，嘴上叼着铅笔看书、啃资料。
1: 他是你跑，他心脏跑血糖也高。
2: 所以人家说就是这个，就问他了，说老娘你这个，你得注意休息啊，那个什么的话。他说身体是重要，他说连傻子都知道身体重要。我不是傻子，但是我活着就干，死了算，要为国家做贡献，就这个意思。
0: 1985年12月，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首次试航成功，并深潜199米，能灵活自如地抓取海底指定物，技术达到了当时同类型产品的世界水平，这是中国人完全依靠自主技术取得的壮举，成为中国机器人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中国与世界先进的差距一步步在缩小。1958年，美国科学家杰克基尔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片集成电路，世界从此进入了集成电路时代。就在这一年，留苏归来的李志坚加入清华大学集成电路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也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半导体技术的单位之一。但令人遗憾，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被迫停滞了。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集成电路技术已经远远被甩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后微米级。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

0: 专门适配成熟鸡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零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4: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3: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4: 五一特别策划，
5: 春意款款正青春。
6: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7: 1956年，金一莲被选派到苏联学习计算机，回国后参加了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04G的研制。此后几十年间，他主持参与研制的计算机一步步突破了百万次、千万次、亿次、十亿次关口，但多年来始终有一件事让金一莲耿耿于怀。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千方百计不惜花费巨额外汇买回一台急需使用的超级计算机，
8: 但是他有条件，卖给你的时候他要让你请两个监工，这两个监工呢就要监视你使用计算机，控制你什么东西可以算，什么东西你是不能算的。他那个小房子是控制室，他是有上面有写清楚的，是不准中国人入内。所以当然特别是我们这种搞计算机的，落不住计算机，岂不说我们也有点好像内心有愧啊，让国家受到了屈辱。
7: 1992年，金一莲接手担任中国神威巨型机研制项目总设计师时，早已年逾花甲，退居二线。巨型计算机性能高，运算速度快，是许多领域不可缺少的高端计算工具。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8: 因为当时很多这个科研项目需要这个东西，它的气象气候啊、石油勘探、航天航空、生命科学、药物研究和基础科学等很多领域是不可缺少的高端计算工具，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9: 超级计算机它是一个大国重器啊，也是一个国家啊科技兴旺发达一个重要标志，国防啊一些重要的工业领域。特别在大规模的一些运算工程啊，包括气象啊、医药开发呀、都要用到这个大型计算机。
7: 上世纪90年代，世界巨型机研发屡出新招，美日两国先后轮番推出20余种新机型，运算速度以千亿次为单位迭次上升，不断刷新世界纪录。而此时中国计算机最快速度还在每秒10亿次的水平。1992年深秋，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神威巨型机预研小组拿出了每秒500亿次的设计方案，从10亿次一下子跃升到500亿次，方案已经足够大胆。但金一莲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8: 对，我们的计算机在80年代左右，技术方案在发生变化，因此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跟上这个节奏，啊， 选择好方向，选择一种适合中国的方案，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时期进行赶超，这是中国赶超计算机的一个最佳时机。
9: 这是一个极大的跨越啊！你要底下扩大100倍啊！啊，这难度是可想而知啊！所以当时很多人是就是提出反对的，我们不要步子太大了，还是要慢慢来，大概这样的。但是近几年就认为，我们如果这次不跨越，不实现跨越，我们今后就永远难以实现跨越。
3: 从每秒10亿次直接跨越到1000亿次，近一年并非信口开河。设想来自于多年来他对计算机的执着和积淀。1996年9月下旬的一个子夜，神威巨型计算机的最后一块插件板被小心翼翼地插进了机舱。测试结果，神威巨型计算机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3120亿浮点，计算速度超出立项指标的3倍，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就是从那时起，世界高性能计算机

0: 在追逐世界科技前沿的道路上，失败并不可怕，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甘坐冷板凳的毅力和恒心。1987年3月18日，纽约，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会场，46岁的赵忠贤迎来了他20多年科研生涯中的高光时刻。赵忠贤代表中国和4位全球高温超导领域最顶尖团队的负责人，分别公布了他们的发现成果。
1: 他就做报告说是人山人海，完了过道全坐的人，外边全站的人来听。
0: 1100人的大厅里挤进了3000多人。连走廊的闭路电视也被团团围住。大会从晚上7点半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15分。空前的盛况被誉为物理学界的摇滚音乐节。
2: 超导它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物质，它在这个特定的温度条件下面，它能实现这个零电阻的这样一个特性。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电力上面，它都会有一些这个非常有潜力的这个应用。
0: 必须在极低温的环境下才能获得零电阻的性能。上世纪初超导材料被发现以来，无数科学家孜孜以求的梦想就是找到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但大半个世纪过去，没有人能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86年，同氧化合物超导材料的发现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超导竞赛。赵忠贤率领团队也积极投身到这场国际竞赛中。
1: 赵先生他们这个团队呢，真是突发上那个因地制宜，突发上嘛，自己来做实验设备。他们很多的实验材料是自己做的，就那个他用的那个叫马弗炉，是当时赶紧的自己来烧制的。他们用的甚至于是1956年的那个产品，稀土材料产品，是白天黑夜的在干，困了就趴在桌子上去睡一觉。甚至于他说，他当时他们都连那个往实验室弄个行军床的那个想法都给忘了。
0: 1987年2月19日深夜。赵忠贤团队在乙倍铜氧中发现了临界温度93K 的高温超导体。
1: 我们中国第一个公布了这个它的超导体成分，这是很重要的，比那个美国比他们其他的团队首先就公布。
0: 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国际物理学界，中国人在激烈的超导竞赛中终于站到了前列。1989年，赵忠贤团队荣获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然而，喧嚣过后，终会归于沉寂。高温超导体的研究，由于长时间找不到新的突破口，逐渐降下了温度。持续的低潮消磨了曾经的热情，高温超导研究从热门一下子变成了

0: 冷门，一些研究者纷纷转向，有的研究团队甚至解散了，但赵忠贤始终坐在冷板凳上。2008年，转机终于来了。日本科学家细野秀雄在铁砷化合物中发现了超导性的存在。赵忠贤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铁基材料很可能是新的高温超导体。事实上，早在1994年，赵忠贤就研究过结构完全相同的稀土铜锡氧体系。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我提出来用这个高锰高压合成氢稀土替代，速度特别快。那我们就等于几乎把所有的50K 以上的超导体，几乎都是我们的给做出来。
0: 赵忠贤团队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多年的冷板凳终于被坐热了。2014年初，赵忠贤团队再次问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7年1月，赵忠贤走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厚积而薄发，正是20多年的坚守和积累，才让赵忠贤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迅速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浪潮，并勇立潮头。距离地球300多公里外的太空中，航天员刘旺驾驶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完成交会对接。中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同一天，马里亚纳海沟，崔维成、叶聪、杨多三位科学家搭乘中国第一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下潜至水下7020米。
2: 蛟龙报告向九，目前蛟龙座底深度7015米。
0: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中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谈笑凯科欢，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追赶世界先进科技的道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4: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3: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4: 五一特别策划，
3: 春意款款正青春。
5: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幽默智慧故事。
6: 里根是美国总统中唯一一个前演员，出身好莱坞的里根口才了得，被媒体誉为伟大的沟通者，他的智慧应答为他的形象加分不少。历任美国总统中，里根是就职年龄最大的一位，69岁时他成为美国总统。在他70岁的生日庆宴上，他说，今天是我39岁生日的第31个周年纪念。1984年他谋求连任，还在竞选初期，他的竞选班底就认识到他必须克服那种给人的年纪太老的直觉，这会让人们认为他不宜当总统了。所以里根一直在利用每一个机会就年龄问题说笑话，以化解他的严重性。第二次竞选论战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里根和对手蒙代尔就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相互进行了十分单调的攻击。随后老记者亨利·特里惠特向里根提出了那个预料之中的问题，总统先生，您已经是历史上最年迈的总统了，您的一些幕僚们说，最近和蒙代尔先生的遭遇战之后，您感到疲倦。我回忆起肯尼迪总统，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不得不连续干好几天，很少睡眠。您是否怀疑过在这种处境中自己能履行职责？里根犹如处在击球位置，但他很快笑笑，他说，我希望你能知道，在这场竞选中，我不愿把年龄当作一项资本，我不打算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的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里根成功连任，他执政8年，权倾一时，有人说他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他说，我一点也不信，白宫有一位官员每天早晨把一张小纸片放在我办公桌上，纸片上写着每一分钟我该做的事情，他才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This song wa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0: 行，不仅是旅行，
1: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0: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0: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2: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 所以去旅行吧，
3: 去读书吧，
4: 去冲浪吧，
0: 去看演唱会吧，
4: 去打卡，
0: 去打开
2: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5: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

0: 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1: 天地无穷，人生有限，古老的东方故事一再讲述如何为探索无穷之境超越油压之声，似庄周玉化鲲鹏，扶摇直上90000里。前人在身体以内，时空之外，点点指的方向。三星堆青铜神树上，栖息着古蜀人拔地通天的夙愿。神树顶端的人首鸟身像，羽翼舒展，尾翎高翘。他遥望未来的模样，引起了今人的无限好奇，激发出科幻作家王靖康对未来人类生命样态的种种思考。
2: 人实际上在科技发展的过程里面，都是逃出某一个囚笼。比如说我们第一大发现，我们是逃出了这个地底的囚笼。人鸟合在一起，可以说它是想逃出这个人类这个皮囊这个囚笼，放飞他自己的那个性灵，从这方面说，他和科幻是相近的。作为一个科幻作家，就是三星堆的文物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特别具有科幻感，特别是那个柱状木，我们觉得他们说在看太空呢。
1: 正如纵目千里，深藏了古蜀先民对祖先神灵与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有关天地人神的众多青铜造像，在对人体独特理解中表达出强烈的飞扬欲望。如果我们将想象的翅膀化为实体的羽翼，使人类可以像鸟一样飞翔，展翅的未来可行吗？比如将豹子的基因植入人体，创造出新人类，赋予奔跑的超能。在王靖康的科幻小说《豹人》中，这样的豹人刷新了人类短跑记录，却在月圆之夜行为失控，从田径天才变成杀人凶手。
2: 就说如果你今天允许有1/1猎豹基因的人类选手来参加比赛，那么总有一天你会让一个只有1%人类基因的豹来参加比赛。世界的科技它已经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而且这种阶段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现在要改造人类本身。人的将来基因真要是改造的话，一方面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太空了，那我们就需要培育和特别适合太空那种人类。比如说将来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深海了，我们可以把基因改造了，我们适合深海生活的。它是这个红线一迈过去以后，人类就回不来了，人类就只能沿着那条路往下走。
3: 从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来讲，是不能够随意的动这些的基因，跟其他物种相互杂交产生个新物种，做人类基因的改变，这是在生物伦理上或者是在我们生物的发展上面不应该逾越的一个红线。
1: 相比人类时而蹒跚的步伐，机器人走的始终稳健。如果我们将肉身替换成机甲，不必考虑基因的限制，敢问路在何方？科幻作家江波在作品中用硬派机甲主题，揭示人类逐渐演化为机器人的趋势。他像是一位探路者，与科幻作家和译者顾贝共同来考察机器人实验室，为机器人进行平衡测试。
4: 你看，它也是可以后退的，
5: 挺有意思。
4: 对，哎，侧面的话，它的抗干扰能力，但你从后背推的话，效果会更好。
6: 啊，
5: 真的呢。
6: 啊，真的。
4: 对。
5: 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嗯，但是一旦有了机械的话呢，一个是它可以变得更强壮，一个是呢它的这种性能也会更好更强大，还有呢就是我就不怕损坏了，万一哪儿坏了我就换一个。
1: 在江波的科幻小说《机器之门》中，未来社会允许人类将部分躯体换成机械，这样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与血肉之躯的人类差别越来越大，两个物种的冲突逐步升级。
6: 那人机共生在我看来的话，眼下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管是躯体的修复也好，还是将来你甚至把整个大脑取出来然后安装一个完全的机器身躯也好，它的原动力可能都存在于这种永生的渴望当中。
5: 当我们变成了机械的身体，它从我饿了想吃东西可能就变成了我没电了要充电，原本的幸福感消失了。
1: 如果人类获取能量的方式彻底改变，与食物一同消失的是酸甜苦辣的味觉体验，以及饭桌上热辣滚烫的情感。

0: 藏于自然的诗意，因真切的感官体验而发。就算未来能再造一个仿真版的李白，可唯有吟者刘其铭的豪迈，却从此不再被身体记得。
1: 最美好的东西，无非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所感受的东西，会去用心灵来感受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其实是人类最应当保存的东西。
0: 当人类固有的生存模式被机械之身彻底瓦解，推倒后重建的机械人社会，是会割裂出全新的未知冲突，还是在对话中共存，将考验未来所有人的智慧。比起躯体，研究大脑对人类来说更重要，也更复杂。
2: 功能的水平越高，那么血流越多，血红蛋白呢，它就会越丰富。
0: 在高倍显微镜下，小白鼠的大脑像曲折复杂的迷宫。
2: 就小鼠的话呢，它这个脑子里面的神经元的数量有7000万个，而我们大脑，人类的大脑的神经元的数量的话呢，要达到860亿个。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的节点啊，我们叫连接点，也叫做突触。这个它比这个银河系的恒星的数量呢，还要多出1500倍。
3: 人类在努力的干两件事儿，一个呢是探索宇宙，一个呢是努力的探索我们自身，也就是我们的大脑。
0: 人脑是微缩的深邃宇宙，基于人脑结构创造的强人工智能，正在持续迭代刷新。这个原属科幻的未来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2: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3: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4: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5: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0: 不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七集《化敌教子》。
2: 那是公元1010年，当时的欧阳修只有4岁，妹妹2岁，其父欧阳关撒手人寰。这对于欧阳修母子三人来说，无疑晴天霹雳。欧阳关虽任地方左官，但为官清廉，家中并无积蓄，一时间母子三人生活陷入了绝境。正当他们走投无路之际，其叔欧阳业找到了嫂子郑氏。
3: 嫂嫂，兄长不在了，你们眼下的日子过得实在是紧紧巴巴，我看不如这样，你们母子三人去为帝那里吧。
4: 二弟啊，你的一番好意我心里了，可嫂子我心里清楚，你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官，都同你的死

0: 哥哥没有二样，做人仗义疏财，为官两袖清风啊。
1: 哎，嫂子，小弟毕竟有官职在身，总还是有些俸禄的，多赏三人又有何妨呢？更何况还是我的骨肉之亲呢。哥哥虽然不在了，可还有他这个弟弟在呀。我欧阳业即使有三寸气在，岂能让我的至亲饥寒交迫呀。
2: 就这样，正式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欧阳业的家中。虽说衣食无忧了，可困扰正式的难题又出现了。这就是欧阳修已经四岁了，有心教他习字，可这么小的孩子用笔墨那不是浪费吗？想个什么办法呢？正当正式一筹莫展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正是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河边洗衣服，忽然惊飞了一群白鹭。
3: 娘，那些飞走的是什么鸟呀？
4: 那个呀，那是白鹭。
3: 哦，那就是白鹭呀。
5: 娘，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个白鹭吗？
4: 对呀，
3: 哥哥，娘，你们看，这里有好多白鹭留下的脚印。
5: 哎，娘，你看这个脚印像不像脚丫的鸭子？
4: 有了，这下不用愁了。你们等着，娘去折几根笛杆来。
5: 娘，你踩这些笛杆做什么呢？
4: 你猜猜看呀。
5: 嗯，应该是用来写字的。
4: 哎呀，你怎么一猜就猜中了？
5: 连日来，娘正在为我读书之事发愁呢，苦于找不到笔墨纸张，刚才那群飞走的白鹭给娘提了醒。
4: 我儿就是聪明。孩子们，你们过来，看到这笛杆没有？哎，这就是笔，眼前的这一片沙滩啊，就是纸，咱们可以尽情地在上面写字了。
6: 哦，写字了，写字了，写字了。
2: 就这样，正式开始教欧阳修写字，教者努力，学者认真。可又一个难题来了，这条有沙滩和笛杆的河距离家中足有一华里远，晴好的天气还说得过去，若是遇到刮风下雨岂不更难？再者，有沙滩处都淋水，若是失足落水那还了得。很快，正是又想出了一个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
5: 你背个布袋做什么呀？
4: 装沙子呀。
5: 装沙子？你应该不会让我在家里洗字吧？
4: 我儿就是聪慧。你看啊，把沙子装到箩筐里做成沙盘，可以循环往复的使用。哎，我们就可以足不出户的在家练字了，对不对？
5: 这个太好了，娘，真没想到你居然想出这个办法来了。
4: 办法总会有的，哎，赶快练字吧。
5: 好嘞，娘。
2: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此时的欧阳修饱读诗书，家中无更多的书读，就把借来的书抄录，还没等抄完就已经能背诵全书了。一直对他关怀备至的叔叔看到了他创作的诗赋。
7: 好，甚好啊。从文章来看，遣词造句恰如其分，行文叙述如行云流水，详略得当，主题鲜明啊。无论诗词还是歌赋都是无可挑剔啊。不要说同龄人，就是同成人比起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后生可畏啊。照这样下去，我们欧阳家族必定出一个大人物啊。嫂子，您的功劳首屈一指啊。
2: 后，欧阳修果然成为了北宋重臣，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年来，化笛教子也成为后世教子的佳话。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6: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5: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7: 现在开始变身吧。
8: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9: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八集《司马光包核桃》。
2: 提起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大家一定会想起他小时候砸缸救友的故事。不过对他来说，砸缸只是他一生当中的小片段，真正影响他后来人生走向的是一个关于砸核桃的故事。

0: 那天，小司马光捡来了很多青核桃，让姐姐扒给他吃。可核桃外面的青皮很坚硬，这可让姐弟俩烦恼。
1: 姐姐，用力，核桃皮就快裂缝了。哎呀，不行不行，我的指甲都断了，这核桃皮太硬了。那我们用石头砸吧。哎，对呀。 石头那么硬，砸开的小小的核桃不在话下。我去找石头。
2: 给你来砸。好。嘿呀，皮是砸开了，可里面的肉也碎了。啊，
0: 这可怎么吃啊？
1: 哼，不吃了。哎。哎呀，
2: 少爷，怎么不高兴啦？ 我想吃核桃，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皮去掉。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不就是核桃皮吗？你有办法？当然啦，走，跟我到厨房去。嗯，好。嘿，小心小心。打开水做什么？嘿。 少爷，小心，别烫着！哎，来，把核桃给我。
1: 给。
2: 嗯，这样啊，少爷，你看，把这些核桃泡进开水里烫一烫，嗯，它的皮就变软了。哎，这个时候再用小刀这么一刮，哎，核桃皮这不就掉了吗？
1: 啊呀，还真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核桃人出来了。嗯，
2: 给，吃吧，剩下这些我慢慢给你包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少爷，你干什么去呀？哎，这孩子。
0: 你看，这是什么呀？这么大的核桃仁，你是怎么把皮剥掉的？我是自己用手弄掉的。
3: 好弟弟，你真聪明。那你到底是怎么弄掉的呀？你快教教我。这你就别管了，快吃核桃吧。你不教我就不吃。这，父亲，
4: 父亲。
3: 嗯，我在书房都听到了，光儿。 这核桃皮真的是你自己剥下来的吗？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支支吾吾的做什么？啊，要说实话，不是我剥的。嗯，那是谁帮你剥掉的呀？是家里的仆人。
4: 他先是用开水把核桃泡了，后来又用小刀刮了几下，核桃仁就取出来了。啊，原来是这样。<笑>嗯，这才是我司马池的好儿子。光儿啊，一个人聪明是好事，但如果仰仗聪明就说谎骗人，那可不是好孩子啊。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仅聪明，
5: 还要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记住了吗？孩儿记住了。嗯。<笑>父亲的教育让司马光受益终生，他后来成长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即使对权贵也不说自己违心的话，赞成就是赞成，反对就是反对。诚这个字，司马光不仅终生践行，他还把这颗种子传递给了学生和后。

0: 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3: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珊珊给各位分享的是新加坡的攻略。继续欢迎珊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哎，其实听完你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以后，觉得挺舒服的，
1: 就是省去了交通的时间，就是每日交通，对吧？
0: 对，
1: 基本上你走路在周边就都可以解决了，
0: 只是没有赶行程。
1: 对，
0: 但是体验并没有打折，
1: 每天也挺累的，就到家你就躺床上就睡着了
0: 因为获取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1: 是，
0: 问珊珊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棒的亲子目的地。
1: 嗯，
0: 如果你不是以亲子属性去到这个目的地，会不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1: 你可能就变成子啊！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他确实
0: 把自己当成300多位的宝宝。
1: 对，说实话，你到了那儿的感触是，有可能你会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
0: 嗯、
1: 因为那有好多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玩的，并不是只属于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新加坡有个植物园非常有名嘛。其实这次我跟家属去了
0: 夜间植物园吗？
1: 对，上次我们俩也去了、动物园、
0: 嗯、
1: 但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植物的部分、
0: 嗯、
1: 然后我跟家属上次去了，这次也去了，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到晚上在探秘的时候，尤其有一些物种你就不了解嘛，就东南亚的这些生物，你会发现自己会降成一个小朋友，然后呢你会更加多的好奇心去面对你眼前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好奇心这件事情对大人是非常重要的
0: 啊。你说的对，就是你所身处的这个环境让你重回到儿时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那种视角、
1: 嗯嗯、对，说实话有很多的大人，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沉浸在日常的繁忙的工作里，朝九晚五，你会有一些形成定势，就算旅游可能你在心里也有一些旅游的定势，比如去打卡，比如去拍照，别人去哪儿我去哪儿，有多少是真的你内心里渴望的东西可能你已经忘了、嗯、你到了新加坡，无论是它的动物园还有晚间动物园，还是去它的海洋馆，其实我们都是晚间去的，非常有意思、
0: 嗯、
1: 你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你认识还是不认识，有点含糊的生物，这个时候旁边那些工作人员也非常乐于，就是如果你问他，他会知道的帮你解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0: 嗯，
1: 也许并没有像把自己当成大人，就在那一刻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孩子。
0: 嗯嗯，就像我想到经常会有朋友跟我说，去到云南的时候你不要挑战你在云南对于云南植物的认知，因为80%-90%可能你都叫
1: 不
0: 出名字，
1: 不认识，
0: 你就大胆放心的问就好了。其实当地人也非常乐于告诉你，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的什么什么东西，只有我们这儿有，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旅行的很重要的意义是你去到离开自己很熟悉的地方，去到别人很熟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当地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所谓你的向导。
1: 嗯
0: 嗯，
1: 比如说在新沙对面有一个滨海花园步道，那个地方好多游客专门去打卡。我们从酒店其实从连廊走过去，先是坐一个电梯走过去，然后从电梯再下去。哇，真的，你知道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在那个河里还设计了一些小的一些灯组，然后一闪一闪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萤火虫。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儿已经快睡觉了，最后去那儿玩了2个小时，觉得非常开心。
0: 嗯，
1: 你会发现童年你在跟小动物玩的那些场景可能又回来了，而且你可能都忘却了自己可能也都40多岁了，现在回头看，哎，我还是可以在这海滨公园跟一堆小孩找蚂蚱，然后捉蝴蝶、
0: 嗯、
1: 那些童趣，就是我是觉得这次在新加坡我找回来的童趣。
0: 你刚刚提到的像夜间的动物园和植物的部分，像这些地方是需要你提前去预约一个导览来陪着你一起逛的吗？
1: 是这样的，首先它的门票有夜间有场和日间场，这个可能需要你提前买票，然后选好时间段。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导览跟你解答的话，确实要提前在网络上做预约。但是当不是特别忙的季节，比如非暑假，你到了那儿现约应该是也能约得上，
0: 也都能找着。
1: 对、
0: 嗯、
1: 但是他们的很多工作人员你不用专门约导览，就是你在那儿逛他就会跟你讲，比如
0: 很热情。
1: 对，比如说有一天我就去那个海洋馆，晚上人都特别少的时候，
0: 室内海洋馆
1: 对，
0: 也有夜间场，
1: 你可以提前预约，他们是不经常开放但是会有、
0: 嗯、
1: 然后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鱼，我说哇，这个是福分吧，旁边跑来工作人员说不要这样讲，不要瞎认我给你讲一讲
0: 给他急坏了。
1: 对、嗯、他说不要带着这样的想当然来这个来这来这一边，这是什么？他说我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得给你纠正，你这次来是要认真学知识啊，不要带着错误的信息回去、
0: 嗯、
1: 所以那天确实又认了好多海洋里的生物。
0: 啊，是瑶鱼吗？
1: 是瑶鱼。
0: 我也经常分不清他们俩，
1: 分不清。一飞过来的时候，翅膀就觉得啊，
0: 对，扁扁的。
1: 不过工作人员说还好你喊出来了，我还可以及时纠正你。 然后
0: 他们的海洋馆会有哪些形式和内容啊？
1: 哎，他们那个海洋馆有一个就是一个大通道，
0: 嗯，
1: 说实话印象里特别清楚，那个特别大的一些鱼还有海洋生物会从你脑袋底儿就是整个游过去，
0: 嗯，
1: 然后你相当于在一个海间隧道一样。但是呢以前你会看到是那种我想想以前去的哪个海洋馆啊，特别有名的就纯黑的，让你感觉你就在海洋里。但是这个还不，它是分区的，某一个区它就有一些知识展板，然后呢放在墙上一些水族，让你看到一些小的生物，然后需要大型的时候它有大型的馆，所以它其实分区是比较清晰的，然后也会让你有一个做一个准备。而且我是觉得现在新加坡的在展陈方面为什么比较有优势，虽然技术上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是它的策展人的思路你可以 get 到，
0: 嗯，
1: 你会发现无论比如你在植物园里，它是根据某一个分区，然后呢这个地方先会有一些指示牌让你了解你经常看到的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清晰，
0: 嗯，
1: 然后你看到的牌子和你马上看到的景象相结合，
0: 嗯，
1: 然后海洋馆里也一样，它会讲这个古老的这个海洋生物经过怎样的进化，但是它又不会一股脑的给你太多知识，
0: 嗯，
1: 给你一点你看一看再往前走，它又下一集，然后会觉得思路也没有那么填鸭式，很生动，
0: 嗯嗯，
1: 然后呢再说我科学艺术博物馆里给我的感触就是不光是 VR 还是你动手，你会发现你有机会去亲临在博物馆的里面，而不是只是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策展人很有思路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再说新加坡，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所以你在很多展览展陈的地方包括一些乐园你都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人的思路，但是呢中国人你在浏览起来你又不觉得突兀，因为有很多的部分又是你很容易接受的。比如说下面我要说说吃的部分，我这一次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觉得特别累的原因是要吃遍这个周围，
0: 嗯，
1: 好吃的东西。
0: 哇，你现在有进步哎！以前你上节目的时候，
1: 啊，
0: 最开始就在说，对对对，这大部分99%时间都在说吃，啊，你这一次吃放到了最后你才开始说。
1: 还没有最后，最后是要说悲惨的世界。
0: 现在，啊，悲惨世界
1: 中段我先提前了一段，
0: 嗯，
1: 说说吃。吃这个部分就是这次我还有一点重点打卡了，因为我提前做了一些攻略，
0: 嗯，
1: 在那个金沙配套的它有个连廊通往像博物馆啊剧院啊等等这些地方，连廊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有一些商品店大牌店，其中藏着很多宝藏店。然后首先我要说第一天我去的下了飞机直奔的叫 MOT32 那家餐厅，特别的惊艳，因为那个老板当发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也不算老板，就店长吧。
0: 对，就是发现你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很困难。
1: 他说你等一下啊，
0: 嗯，
1: 你等一下，我们一个隐藏菜单给你，嗯，然后呢拿出了一个烤鸭。我说这什么意思呀，啊，他说北京烤鸭给你切几片。我说你们还会做烤鸭，他说虽然烤鸭这道菜对于你中国人不新鲜，你来新加坡我们一个亚洲国家你也觉得不新鲜对吧，闭眼尝口感，我保证95%相似。
0: 那它不是现烤的吗？
1: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是很难找得到北京甜鸭这个品种的。
0: 是是是，
1: 他们用其他的鸭子的品种，口感上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当然，
1: 比如说我在欧洲其实也去过中餐厅，那个差别实在太大了。
0: 因为北京甜鸭这个物种是从南京明朝迁都的时候一起带来北京的，它的前身是麻鸭。
1: 对，
0: 麻鸭其实是个体脂率是很低的，因为它是要在江河湖海里扑腾的。可是来到了北方以后，北方它需要过冬，于是然后它的行动范围其实又
1: 变
0: 小了，
1: 小，对，
0: 所以才慢慢的成为了甜鸭这样的。
1: 它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下
0: 圈养
1: 出来的一种品种。
0: 对，
1: 对，当时那个厨师就说我们寻遍了大江南北，
0: 嗯，
1: 他说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所有鸭子
0: 主要是找这只鸭子，嗯，
1: 后来都找不到，最后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一个口感真的很像，我们把它又带就是做好了之后，甚至有带着鸭子又去了中国申请了很多检疫，但是呢外国人不太识货，一看你是中国人，好，今天端出来给你卷几个。关键是你知道它那个皮脂的油脂蘸完了白糖之后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儿。说实话你在国外中餐厅也很难找到一样的，因为食材我们刚才提到的原因，这个餐厅我印象特别深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然后紧接着正经吃饭的一个餐厅，就是金沙一层的一个酒廊，是一个餐厅。那个地方我也记了笔记，叫 Mission 像什么 Bonlut 还是 Bonlut 那个餐厅一大特点是什么？推荐给大家，就首先它里面的中古风是我特喜欢那个风格，然后就是我说一推门就可以看到光影秀，所以这个景点基本上就给你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搞定。我为什么
0: 是那种灯光会打在你的餐盘上？
1: 不，就是它新加坡不有个光影秀在那个马六甲海峡的海边码头吗？
0: 就是、那个餐厅的
1: 就在那
0: 就可以看到，
1: 对，然后你看那儿灯影秀开始了，别人都在往那儿跑，你只需推门出去看看，然后吃完就回来接着吃饭，
0: 绝佳的观景点。
1: 对，所以它地理位置也特别好，包括你知道它那个码头旁边有一个苹果店，虽然它是个苹果店，但它正好在水的正中央，需要走一个小桥走过去。就是他那个设计特别好，别人都要专门去那个店去打卡、然后但是同样你也可以吃完饭去遛弯就逛了，所以地理位置真的也绝佳、然后一般这个融合菜西餐厅我比较看重，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送的点心好不好吃，他们送的小面包哇真的爆浆般的好吃，所以我发现一个西餐厅好不好吃就看他免费送你的东西够不够好、如果送你的面包有点糊弄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打个低分了，
0: 就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会太惊艳。
1: 不过后续也都很好。
0: 不是，我就说如果送的东西、
1: 不够好的话，
0: 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用抱太高的期待。
1: 所以其实这是我个人一个标准，就到一个餐厅，尤其是西餐厅，如果他送的开胃小吃就惊艳到你了，后面一定值得期待。他们连免费送的东西都很用心做的话，所以就这一次我这两天吃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我要重点推荐有一家餐厅，大家
0: 这些前面都不是重点。
1: 对，这些都不是。我要推荐两个餐厅。有一个餐厅叫金庭湾，它是一个中餐厅，玩到第四天家属已经想吃中国菜了，结果到了那儿之后也是一进门，其实还没想好要不要进去的时候，从餐厅门口一过，结果那个服务员直接拿出了一杯说这是福建的一杯茶，你尝一尝、然后说您是喝白茶还是
0: 喝
1: 绿
0: 茶？
1: 有盐茶、然后他说您的这个喝不喝得惯什么什么，我们有一些拼配，当时我又感动了，
0: 茶还有拼配，
1: 对，它里面加了一些花香进去，说因为当时我们下午经过嘛，他说你下午喝绿茶是有点狠，就是对你其实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嘛，
0: 对对对，
1: 如果有一点伤身，
0: 晕茶，
1: 如果他说你是能喝的可以，但如果万一不行，我们拼配了一些菊花，
0: 他们很贴心，
1: 和陈皮进去，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又是家里的味道。所以那一天在那儿吃了一顿中餐，真的是挽救了我们的中国胃。所以如果在新加坡你想吃中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只要走路一些到了那个叫金庭湾的地方绝对不会差。然后
0: 它是主打粤菜吗？这个名字听上去
1: 有粤菜还有川菜，就是川菜救了我，你知道吗？其中一厨师跟我说啊，那个我们的店长也是四川人，然后呢我们有广东的师傅，他们主要的那个师傅是广东师傅，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川菜的师傅，所以你其实能吃到比较地道的味道。其实也挺奇怪的，我那天吃饭的时候我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地道，然后他们服务员跟我聊天就说，其实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去新加坡打工，所以呢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味道都是出自于我们中国人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四不像，很地道，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同胞烹制，所以解救你中国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然后另外我其实要重点推荐，在那个金沙里面有一间餐厅是专门去吃西班牙菜，你一进去就看到是地中海的风情，然后呢那个地方最引我入胜，回头给你拍个照片，就是一进餐厅就是个鱼市场
0: 哦，
1: 他摆了所有的海鲜在冰上。
0: 西班牙是会有这样的设置的。
1: 对，然后我就在那儿都不想走。然后呢最逗的老板就说你是来度假玩一玩对不对，你也不是商务宴请对吧，这个虾你看看拍拍照不要点了有点贵。咱们日常其实可以点点这呀这种。我当时觉得就是很贴心。
0: 对，西班牙的海鲜呢这个我还是需要多说两句，
1: 对对对，
0: 你回头就可以去了，你可以体验一下。
1: 好的。
0: 反正我是在巴塞罗那最后一天又吃到了一顿就像你说的带着鱼市场的那种。放在冰上的新鲜食材，好多东西还在冻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秤吊在空中，你就要什么它拿一个卷纸跟咱们小时候装那个瓜子儿炒货、
1: 对对对，
0: 把那报纸卷成一个蛋筒状往里装食材，然后让上秤给你称， 他就是大海鲜小海鲜都有、
1: 哦、
0: 也会问你说如果你是几个人，如果一看你就是想来体验本地生活的，他就会推荐你一些小海鲜、
1: 嗯、
0: 因为做法当然可能在西班牙的做法相对局限一些，比如说白灼不太有，但是有炸的有烤的也有那种酱汁儿的都可以选。我不知道这家西班牙餐厅怎么样，你最后选了什么？
1: 这家餐厅
0: 我在当地特别喜欢吃那个笔管小鱿鱼，
1: 我吃了龙虾
0: 你还有点大菜了，
1: 但是不是特别贵的那个品种，对对对。

0: 对对，他真的现场，比如你点完了之后，他给你放在盘子里交给厨师，紧接着有人就补货，所以他保证在冰面上的一些海鲜
1: 都是鲜活的，
0: 很新鲜的、嗯。然后如果你想看看他们做饭的话，他全部是明档，整个餐厅一大排的明档。
1: 嗯，
0: 然后我就这样在我的注视下，我的菜就做出来了，所以基本每道菜都是看着他做的。
1: 嗯、
0: 最逗的是这个老板，我跟家属一块儿，我们俩点了一个牛排，
1: 嗯、
0: 那个主厨看见我说：“这个牛肉是你的吗？”我说：“是。”他就开始他的表演，他就开始在他的铁盘上弄各种火出来，然后他就说、
1: 哦、炫技，
0: 对，然后他说拍不拍，他让你眼看着你的肉排出来哦。所以其实那一餐饭不光是吃的还特别好，然后心情还特别好，情绪价值也绝对给到、
1: 嗯、
0: 然后在最后其实他们会撒一些迷迭香啊，或者一些鲜的香草捡到你的盘子里、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现在淘宝上都可以卖这个，他们说是吗，请给我们链接所以其实那一餐饭吃的特别高兴，而且让你觉得眼见的新鲜、
1: 嗯、
0: 这是我那一次就觉得让我体会到新加坡美食的特点，它真的有融合在里面、嗯、
1: 对，
0: 就是又有我们中国的味道，但同时的做法和食材又是很多欧洲不同的国家的做法，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你可以到这一个国家尝遍整个你不能
1: 全世界的，
0: 对，全世界美食，
1: 对、嗯、而且新加坡对于咱们来说更亲切的地方在于满街走的人也都是亚洲面孔、
0: 嗯、
1: 甚至中国同胞也含量非常的高、
0: 嗯嗯、
1: 所以语言上面就更不用担心了，这是一个我刚才说亲子属性很强，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友好的一个目的地，
0: 而且比较舒适，确实比较干净、嗯、晚上散步会非常好。最后我要说一说，大家去金沙如果住的话，一定要提前去查一下他这个剧院里面最近在上演什么演出、
1: 嗯、
0: 他们全年的演出计划都是排满的。我这次真的是看上了《悲惨的世界》40周年纪念版，真的是太高兴了。
1: 嗯，
0: 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了，让哇让的故事，但是现场那个因为是 A 秀的演员演得非常好，然后在我眼前唱完了之后，真的我这一排的人在泪流满面，就大家都被那个唱段感动得不行。
1: 嗯，
0: 然后在现场会发现音乐剧啊，我说实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如果你说歌剧有一些门槛，那戏剧也有一些门槛，那音乐剧其实是最通俗的一种唱法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舞台剧形式、
1: 嗯、
0: 而且它还很好看，不但有特别漂亮的美术，还有悠扬的唱腔和唱段，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就是如果你住在金沙走路就可以到剧院的话，一定要预约一场演出感受一下，也许有一些演出未必每一场都会到中国去巡演，
1: 它有点像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欧秀水秀，
0: 对，是的，
1: 就是在酒店的各种的场合和舞台上面会有一些比较世界级的团体在这儿做一些演出、嗯、那在温度和季节上面，这个第一季度三四月份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
0: 是完美的时间段，尤其去新加坡特别推荐就是像春秋的时间段、
1: 嗯、
0: 夏天不是那么推荐，是因为夏天它就更热
1: 了、嗯、
0: 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夏天去其实也行，你可以把时间放在更多室内的活动上面、
1: 嗯、
0: 比如说它的那个海洋馆都是室内的嘛、
1: 嗯、
0: 也很舒适、
1: 嗯、
0: 所以就是可以调整一下旅行计划都可以。
1: 好，再次感谢珊珊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分享自己的新加坡躺平计划，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台湾曾经的一个流行乐组合，叫做哥哥妹妹，是由哥哥陈忠义和妹妹陈绮萱组成。这是一个很普通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音乐的风格从来不会局限在任何一个框架之中，总是不断的有新鲜的尝试。因为作品充满戏剧感和画面感，所以还被歌迷们称作物语式情歌。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的那些兄弟姐妹
1: 单曲循环。
0: 要说音乐圈当中的姐姐和弟弟，你一定会想到齐秦齐豫这对姐弟档，他们影响华语歌坛20多年，被誉为上天给的最完美的嗓音。齐秦比齐豫小3岁，早年曾经因为少不更事而犯下许多错误，多亏了姐姐齐豫对他的鼓励和开导，才让他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其实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哥哥叫齐鲁，当时他们的父母是在北方工作，所以特意根据地名鲁山东、豫河南、秦陕西取了这3个名字。

0: 万亿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音乐圈的那一些兄弟姐妹。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姐妹了，张惠春和张惠妹。张惠春以阿妹妹的组合在1998年紧随阿妹出道，虽然拥有和姐姐一样的好声音，但是名气和姐姐相差太远。

姐妹是张惠妹自出道以来的第一首歌，对于她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也是张惠春第一次走进录音棚和家人一道给姐姐进行配唱。 阿妹也坦言自己很羡慕以及佩服妹妹拥有了自己的小孩，尤其是张惠春自己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成长，作为姐姐更是心疼妹妹。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邓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一些兄弟姐妹，接下来是兄弟篇。无论是从外形还是从名字来看，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费玉清和张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真的是亲兄弟。张飞表示，年轻时他和兄弟费玉清实在是长得太像了，甚至还经常有费玉清的歌迷找张飞要签名，于是张飞干脆留起了大胡子。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姐姐叫做费真玲，原名叫做张艳琼。据说张飞和费玉清兄弟俩进入娱乐圈和姐姐的帮助有着很大的关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些兄弟姐妹。香港民谣音乐人林一峰最有名的作品是孙燕姿的《遇见》，还有陈奕迅的《谢谢侬》。可是鲜少有人知道，林一峰有一个妹妹，也是音乐人，叫林二问。他们俩是相差6岁的兄妹。林一峰说，我们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都是中学时候在家自学的。林二问说，哥哥先玩，我看他拿着吉他很有型，然后我也想弹，他就教我弹吉他。哥哥说，一定要爱对方，可能这就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事情，爱一个这么不同的人。
2: 听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些兄弟姐妹。傻傻分不清的新加坡双胞胎兄弟李伟松和李思松是众多歌坛明星的幕后推手。这对孪生兄弟同样是霸气的狮子座，性格却截然相反。哥哥李伟松热情开朗，喜欢休闲随意的穿着，喜欢一个人逛街。弟弟李思松严谨沉稳，在穿着上一丝不苟。他结婚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李家兄弟是孙燕姿强大的幕后动力。李伟松写过《我要的幸福》《逆光》《天使的指纹》等等，李思松也写过《我怀念的绿光》《爱情证书》和《漩涡》等等。
8: One, two, three, four.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一些兄弟姐妹。说完了一对双胞胎，接下来要说的是另外一对双胞胎了，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音乐人包小柏和包小松。很久以前，他们两个有一个组合叫小松小柏，还出过几张专辑，后来分开发展。看到他们两人的照片，恐怕很难有人很快就分辨出来。而小柏其实是一个很开朗活泼的人，他是在出道之前认识老婆的，很顺利的就结婚了。而他的双胞胎兄弟包小松却是一个恐婚症患者。

大家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兄弟姐妹。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马兆骏和马玉芬了。关于这一对兄妹，在网上几乎是找不到合影。马玉芬的名字你曾经听说过吗？她是中国台湾音乐界的奇才，曾经为孙燕姿、梁咏琪、刘若英、奚晓琪、蔡依林、S.H.E等很多歌手制作专辑。 翻开许多专辑的歌词本，在制作人还有和声编写这一栏里，你总是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而引领马玉芬进入音乐圈的就是已逝的著名制作人，他的哥哥马兆骏。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兄弟姐妹，一起打闹的是你，陪我长大的是你，这份难得的手足情有没有感染到你呢？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首歌是张靓颖的《顾长安》。之前听过一段鸡汤，但我觉得还挺现实的。他说，我们都曾经是孩子，却被迫慢慢长大，无论你是否愿意，现实都摆在你面前，路还是要走下去的。说到底，你的美好都是要靠自己去成全，而在这个世界里面，总有一些时刻是容不下你的伤春悲秋，你的委屈、脆弱和无助，也要学着独自去承受和抚平，因为生活从来没有所谓的自动降临的奇迹，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谁可以一直被你依赖。所以呢，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期，相信自己，咬咬牙一定会过去的，加油吧。来听一首非常适合解压的歌曲，来自陶喆的《夜来香》。

陶喆的夜来香这首歌的原版呢，其实是发行于1944年，很多人熟知是因为邓丽君的版本，后来又有了无数的改编。当然陶喆的版本呢也是比较现代的，一开场就是阿卡贝拉的和声组合演唱形式代替了乐器，给人一瞬间颠覆听感神经的味道。下一位来听光良曹格少年。

我经常看一些小众做法的美食推荐，平时周末呢，如果有时间，我就会去一一尝试，安利几个我个人尝试之后觉得还不错的做法。比如说油条灌鸡蛋，炸的酥脆的油条里面裹上鲜嫩的鸡蛋，搭配豆浆做早餐，绝味。面包片在牛奶浸泡一下，然后裹蛋液煎出来，巨软，超好吃，做早餐也绝味。吐司加冰淇淋，油

炸小馒头，然后再蘸一些炼乳搭配也很好吃。咸鸭蛋的蛋黄加老干妈风味的鸡油辣酱加米饭拌在一起，放微波炉叮一下也很好吃。不过这个适合晚上下了班没时间做饭，想要应付一下又想吃的很美味的朋友。好了，就这些，个人觉得还不错，你也可以试试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我

0: 陈小春，我爱的人。我永远记得2001年发完这首歌之后，很快很快这个专辑就入驻了全国 KTV 的歌单，然后就很快成为了热歌榜的前五名。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拿到过不少奖项，在当年也是炙热街头，似乎很针对年轻人来唱，关于那些错过的爱情，还有那一点青春时期单纯的失落和无奈。陈小春的歌呢，可以说伴随了一些人非常美好的学生时代记忆吧，所以加上他曾经拍摄过的那些经典的影视作品，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我想也是关于一些美好倒影吧。下一位来听李宗盛大哥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看徐怀钰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当年就很中毒，大概是00年他主演的《天地传说虞美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演的是女一号虞美人小莲。当时还有点惊讶，这不是唱我是女生98年第一张专辑就销售了100多万张的徐怀钰吗？对，就是他。90年代末00年初，他确实非常的火，并且当时的锋芒甚至超过了一些一线的艺人，所以唱片公司也是着力打造。不过在02年之后呢，他的工作重心就慢慢放在了拍戏上，也算是一个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女歌手之一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汪苏泷，《如果时光倒流》。

500，这个许多人回忆起来那个粗糙普通话被他诠释的极其有特色的一位。但有趣的是，他唱的歌非常洗脑，曾经无数次把自己的歌唱成了大街小巷炙热的单曲，比如说《突然的自我》《浪人情歌》。他不是什么偶像，但也坐拥无数粉丝。踏入乐坛几十年，陪伴多少人度过过孤独失落的夜晚。当然他的歌也无形当中透露着一些正能量，好像可以有擦干眼泪继续前行的勇气在里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挪威的森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歌样
1: 阿牛的超级喜欢他的歌呢，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听都有一种让你舒心的，我觉得可以作为哄睡歌曲的歌。哎，这个歌呢，民谣伴奏吹着口哨就开始进入到他的状态了，感觉很邻家很亲切，也没有距离感，虽然不是那么大众吧，但是我认为喜欢的人真的会非常喜欢。如果你想听一首可以让你放松的敲打方向盘的歌，我觉得这个专辑都很适合，专辑名叫做你最牛，不信你去听听看。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老音乐队的加州旅馆。60年代是美国音乐圈的一个自由创作时期，摇滚乐也成为了流行的象征，而这帮摇滚乐手们也成为了姑娘们的最爱。当年他们都很崇拜会弹电吉他、会用失真效果器的那帮糙老爷们儿，而老音乐队的成员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了。你有爱过摇滚吗？或者说你现在还是摇滚乐迷？想说经典的东西永远它不会过期，即便是老音乐队现在再来开演唱会，我相信

他们的票一定会很快抢光。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刘瑞琦，相对摇滚来讲，他们的歌就小清新很多了，这首歌叫做《房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肖思。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播出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和商贸消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强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过节，平安过节。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出征仪式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并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五一嗨玩宜昌，活力之城日夜精彩，众多游客已经抵达宜昌，我市多个景区发布最新提醒。五一消费新感官，跟着耳朵去旅行，用声音解锁度假新方式。新政促享将和您一起关注，网上参团货不对版怎么办？文旅部表示将全面清理，严厉打击。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湖北日报评论，让奔跑的人放心奔跑在路上。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要闻聚焦，首先和您一起关注本地要闻。5月2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商贸消费工作，看望一线工作者，并向全市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9: 隆中路市场是城区重要的农贸市场之一，黄建雄走进该市场，查看水果、蔬菜、海鲜、肉类、熟食等产品供应情况，向各商户了解大家的进货渠道、经营状况，祝愿大家生意越来越好。他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进一步提升市场管理规范化水平，确保让社会放心、经营户安心、消费者舒心，要把好质量关，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要把好价格关，确保市场各类商品价格平稳有序。要把好环境关，既注重市场硬环境建设，也注重诚信软环境营造，引导商户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上海三联书店宜昌店是全省地级市中的首家三联书店。黄建雄详细了解书店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并听取书店运营情况汇报。他指出，实体书店是宜昌建设书香城市的重要支撑，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城市品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书店始终坚守主责主业，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形成更加浓厚的阅读氛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假日期间，邮轮旅游持续火热，黄建雄来到三峡游客中心，详细了解邮轮运行、实时客流情况，查看旅游安全、服务保障等措施是否落实到位，要求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加强对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预警，抓好消防安全、水上安全风险防范，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黄建雄强调，发展旅游经济要加强资源整合，注重港船岸联动，聚焦吃、购、娱、演、住等旅游要素有机融合， 强化邮轮、酒店、景区、餐饮等业态的协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更好满足旅客差异化、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黄建雄还来到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视频系统实时查看三峡人家、清江画廊、三峡大瀑布、屈原故里等重点旅游景区运行及当前客流接待量、旅客来源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组织调度，紧盯热门景区、旅游公路等重点部位，强化客流监测、路面巡查、动态疏导，避免旅客滞留、交通拥堵。要强化服务保障，高效回应游客诉求，及时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提升旅游体验。要严格规范执法，依法严厉打击价格欺诈、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行为，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持续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线工程建设，抓实旅游客车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坚决防范各类交通安全事故发生。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要求各景区主要负责人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保障假期旅游安全有序。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秦阳波参加上述活动。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峡江潮涌战鼓擂，绿茵健儿踏征途。5月3号上午，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出征仪式在市体育馆门前举行，为即将出征的队员们加油鼓劲，壮行助威。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并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当天上午8:58，出征仪式正式开始。陈红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即将出征的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致以美好祝愿，并向球迷朋友们表示感谢。他说，开赛以来，宜昌东阳光队敢打敢拼，奋勇争先，打出了宜昌人的精气神。此次客场征战，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敢拼敢赢的精神，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团结一心，再创佳绩，赛出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为宜昌人民争取荣誉。后勤组和教练组要科学组织安排，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确保队员们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赛得安心。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永远是球队最坚强的后盾、最忠实的球迷，期待大家平平安安出征，高高兴兴凯旋。随后，陈红辉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运动员代表接过旗帜后，全体队员齐声高喊出征口号，现场气氛热烈，球迷团体也挥舞旗帜为队伍呐喊助威。仪式结束后，陈红辉来到大巴车登车处，与全体运动员逐一击掌送行，祝愿球队旗开得胜。3号上午9:06，大巴车驶出市体育馆，前往荆门市参加比赛。据了解，宜昌东阳光队将于5月4号下午在荆门市生态运动公园对阵荆门金龙泉队，最铁第12人球迷团也将于比赛当天抵达现场，在客场用呐喊凝聚力量，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市领导秦阳波、李昌钦参加活动。这个五一假期，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从江岸楼体秀到街区沉浸式演出，从咖啡香飘的嘉年华到充满挑战的城市定向赛，五天时间，宜昌将为八方来客送上贯穿日夜、融合山水人文的沉浸式体验，邀您一起嗨玩城市空间。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9: 5月1号上午，宜昌咖啡嘉年华活动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西林区文旅推荐官发布咖啡地图，活动限定咖啡产品99元10杯等活动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围观参与。
6: 在美团搜索宜昌嘉年华的咖啡通票，那么你可以在任意一个门店领取这样一个集章卡，喝到一杯咖啡的话，店家就会给你盖一个章，集完10个章之后，可以在任意一个店家领取一份专属的礼品。
9: 身着复古服饰的 NPC 端着咖啡杯穿梭在人群中，随机派发小福利。20余家宜昌本土精品咖啡品牌沿回字形摊位依次排开，招牌产品琳琅满目。咖啡香气遍布街区各个角落，市民游客循着香气纷至沓来， 在各个摊位间流连，一站式尝遍手冲拿铁特调风味。
7: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已经来了3天了，宜昌整个给我来讲印象非常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

0: 这个地区也很好，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
1: 活动期间，宜昌咖啡拉花挑战赛、咖啡拉花沙龙等轮番登场，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惊喜。当天下午3点，诗人出走计划2026年宜昌城市定向赛正式开赛。800名参赛选手身着统一赛事服，从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出发，沿镇江阁、南谢公园、大撤退纪念园、和平公园等5大区域漫步打卡。
2: 天气又还非常好，然后再加上在江边的话空气也很清新，所以就带孩子在江边进行这样一个徒步的活动，也可以对宜昌的整体的一个人物文化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1: 为增强体验感，主办方在沿线安排了30位屈原 NPC，设置了诗词飞花令、屈原知识问答、闻香识豆等主线和隐藏任务，吸引参赛选手踊跃互动。
3: 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那个诗词，然后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想体验一下。
1: 本次活动由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三峡文旅集团主办，赛事路线串联多个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地标，选手们在江风与诗意中收集喜悦，完成挑战，用行走致敬伟大爱国诗人屈原。
4: 主要是以亲子和组队的形式参加的，希望通过以寻迹屈原这样的一个城市互动的游戏，能够让我们的宜昌本地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感受宜昌的滨江美景和屈原的城市文化氛围。
1: 据了解，除了咖啡嘉年华、诗人出走计划、2026宜昌城市定向赛，整个五一假期，我市以滨江公园为主线、城市地标为节点，还打造了江上千年楼体秀、南门有戏、沉浸式互动演出、江岸发呆区等活动，让八方来客尽情感受活力之城的独特魅力。
5: 这个五一假期，还有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的氛围感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用声音做文章。广东江门恩平县的麦克风研发生产已经形成了一级产业集群。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当地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亚洲最长地下溶洞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60%。
7: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6: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8: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6: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设计巧思，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
9: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6: 声音给消费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而每一段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麦克风这样的小设备。目前全国每生产10只麦克风，有约7只来自广东江门恩平县。五一假期，恩平的企业正加紧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10: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的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就是说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然后传递出去。
6: 这家专门生产音头的企业则通过专利技术让产品不断升级。
11: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就是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6: 在恩平县，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小小的麦克风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好声音变成了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5: 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12: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新春。
1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眼下不少人都习惯通过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报名参加旅游团，但是到线下集合地点后，有时会发现货不对版，相关投诉数量有所增多。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将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重点围绕线上引流、私域获客、线下成团等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多方面的举措。首先是全面清理无资质、假冒资质招来主体，重点对以旅行社、旅游咨询、旅游定制、导游领队等名义无资质或假冒资质从事网络招来活动的问题，部署主要平台核查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材料，对不符合条件的坚决清理，从源头上实施封堵。第二是集中整治网络招来虚假宣传，重点对线上谎称高端服务、纯玩无购物、政府补贴，而线下实际体验与承诺明显不相符的问题，通过网络巡查、技术筛查等方式持续清理下架、夸大宣传、欺骗游客等旅游产品及信息，对违规招来账号予以严肃处理。三是严厉打击非法转团拼团行为，重点对网络招来后不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未经游客书面同意将游客擅自转团拼团，以举报投诉线索和重点案件为突破口，理清转团拼团上下游关系，实行全链条查处，逐步斩断利益链条。第四是坚决封堵不合理低价游牟利渠道，重点对被依法查处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后变换身份继续经营的旅行社，以及热门旅游线路网络招来价格欺诈问题，集中筛查比对价格异常的旅游产品和信息，深入开展溯源查处，有效封堵非法牟利途径。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热点快评，我们和您一起浏览热点新闻资讯。五一劳动奖章的名单上，新面孔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的比重逐年提升，是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时代看见的刻度。外卖骑手张宝健送餐箱里啊，总备着一台 AED， 他用这台机器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生命，还拉起了一支500多人的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变成了一群人的担当。在快递分拣线上干了14年的董昭荣牵头成立行业工会，推动薪酬协商、爱心驿站建设，把一条流水线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共同体，他们都在算法驱动的奔波里干出了担当的分量。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湖北日报评论，让奔跑的人放心奔跑在路上。8400万新就业群体用汗水和努力撑起了我们更便捷的生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直指这个群体最切肤的痛点。算法黑箱必须打开，合理确定分配规则、计价规则、时长预估等，不得以算法机密隐瞒关键信息。社保断档必须补上，职业伤害保障全覆盖，让就业灵活、保障不断成为现实。城市融入必须提速，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等，让停车、用餐、如厕这些小事有人管， 发展通道必须拓宽，技能培训、职业晋升体系必须完善，让外卖骑手不只是跑单，快递分拣员不只是流水线，未来还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通道。国家正在用制度化的力量为8400万奔跑者织密一张权益保障的安全网，这不仅是对他们劳动价值的肯定，更是让他们在城市里找到此心安处的关键一步。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最熟悉社区的脉搏，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邀请他们担任兼职网格员、移动信息员，让他们也成为城市治理的共建者。这种双向赋能让新就业群体的社会价值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实现，也让城市治理的根基更加牢固。劳动形态迭代，劳动光荣的内核没有变，时代永远需要勤勤恳恳干事的人，让每一位为生活奔跑的劳动者都能真正融入他们日夜服务的城市，从流动的个体变成有组织的力量。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增加了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深地科学与工程等38个新专业。据统计啊，14-15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累计调整比例超过了30%。今年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我们来听广州日报评论，本科专业上新，下好人才先手棋。这样大的调整力度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主要体现为结构性矛盾，即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在行业、职业、区域等维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一边是传统学科专业设置的同质化，导致相关人才培养过剩；一边是契合产业发展的交叉学科、未来学科等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一边是省会及经济发达城市展现出极强的人才虹吸效应，一边是待发展地区高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匹配度不高。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专业动态调整不再是教育界内部的自我调整，而是一场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系统性的增设、撤销与优化，使专业结构与国家战略、科技前沿和市场需求紧密契合。其本质不仅是在失衡的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中找到平衡点，更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对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我们盘点这次上新的38个专业，能清晰地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比如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半导体工业与装备专业响应国家对集成电路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战略需求，艺术治疗、智慧渔业、数字文旅等则体现出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然而专业上新绝不是简单的挂牌与更名，其心更多的体现在以专业设置调整为牵引，重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所以这也对高校学生乃至产业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对高校来说，专业调整是大势所趋，但切忌盲目跟风追热点。每一所高校都必须审视自身的办学底蕴与定位，是成为前沿科技的探路者，还是应用技术的解题人。只有立足特色，持续优化学科内涵，才能真正把新专业办出质量，办出口碑。对学生来说，选择专业时需要一份穿越周期的理性，与其盲目追捧学校的牌子，不如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国家需求与产业风口。选对赛道，往往事半功倍。对于产业界来说，企业应积极提供实战场景，主动和高校深度配合，让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科学有效，方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总而言之，新一轮本科专业大调整表面上看是目录的增减，实则是时代的呼唤。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

0: 变革加速演进的今天，只有坚守育人初心，以变应变，方能培养出更多面向未来担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
1: 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特别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阅读的孩子都能收获专业系统的语言指导，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温润真挚的声音来分享你心仪的书籍与文段，让文字里的美好与感动、安静与力量，借由语言艺术来传递给更多人。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始终以滋养语言素养、绽放表达光芒为初心，希望陪伴每一个孩子在声音的滋养中读懂文字与温度，学会真诚表达，在语言艺术的熏陶里收获自信，稳步成长，让每一份热爱都随着声音绽放，每一颗心灵都在表达中归于平静。如果你也想让孩子以声播撒温暖的种子，愿为孩子来推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大家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世界里相遇同行，在文字滋养中安放初心。管理情绪的能力是成年人

0: 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一个人唯有不被情绪牵着走，才能掌控人生航向。所以我希望你多读书，读很多书，走很远的路，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小说《无声告白》中写道，我们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有些事过去了，便不必再反复回味。如果总是纠结其中，只会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心，最终陷入情绪的沼泽，难以脱身。生活始终向前奔赴，日子本就有好有坏，一味地纠结于过往的人与事，不如学会放下，专注做好眼前事，走好脚下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当心有困扰时，不妨学一学作家刘亮程，对一朵花微笑。
1: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盈盈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我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我太喜欢这片绿草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水漫过田埂，顺着一条干沟漫流而下，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少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一觉，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办事的人，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这些简单的长几片叶，伸几条枝，开几瓣小花的草木，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茂盛过的草木，每年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我活得太严肃，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微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为外面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几下，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水， 稚嫩的

上半天，感觉到的可能只是腿酸脚麻和腰疼，并不能断定草木长在土里也是这般情景。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人就渐渐出来了。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他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他们。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作家刘亮程用朴素又有质感的诗性语言，将寻常的乡村绘成宁静悠长的自然记忆，把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花草描写得热闹深刻，发人深省。人不能活得太麻木，也不能太敏感，要为生活当中的美好而动容，为生命里的必然的遗憾而释怀。其实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式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隔一段时间就习惯性崩溃，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再隔一段时间又习惯性自愈，一件件做好眼前的事情，也会为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到开心。就这样在崩溃与自愈之间循环往复，渐渐的，所有的崩溃和自愈都是静悄悄的，普普通通的工作，乏味的生活，看不到的未来。我们感受平凡，时光飞逝，但一切却似乎还在原地踏步，一不小心到了各自的20、30、40、50岁，曾经期待的理想生活却一样都没有实现。我们感到自卑，渴望被爱，却没有爱或不爱，亦或是爱而不得，总是怀疑自己这么普通，是否有人愿意喜欢这样的自己。遇到优秀的人，第一反应就是逃避。我们感到无力，工作、生活、家庭、意外、生病，任何两个字都会成为心头一座山，背上的担子越重，心里的希冀越来越少。此情此景，很容易想起一首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失望、无力、压抑、抑郁，有些痛苦就像这么写的，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会，它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地沉积在心里。的确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一段黑暗的隧道。放弃，坐在隧道里哭泣，便是不幸的开始。摸黑，含着泪走出去了，便是你的成人礼。我们会和生活怄气、打架，通常情况下，胜者永远是那不可一世的生活，而时间，它总是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它只负责流动，它不负责与你成长。习惯性自愈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但习惯性自愈不是等时间治愈自己，不是等着时间给我们答案，而是一边改变，一边催促着时间给我们答案。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式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怎样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呢？三毛在给一位不快乐女孩的回信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信里写道，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反复思索过许多次，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便是寻求真正的自由，然后享受生命。随后，他站在女孩的角度，给年轻的女孩几点建议。如果我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与看重，将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从生命中一把删除，再也不看清自己。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布置我的房间， 如果我是你，当我发薪水的时候，我要给自己用极少的钱去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下班后也要有四五个小时的空闲，那时候我可能会去报名学学语文、插花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在变了。同一个境遇，不一样的思考方式，不一样的行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而且这些改变是我们大多数人

0: 人都可以做到。改变生活、享受生命的方法很多很多，但问题是你一定要有所行动，没有一种空想能让你改变现状。越是迷茫的时候，越要靠自己走过去，越是难熬的时候，越不能宅着不行动。木星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崩溃自愈交织的日子，别怀疑自己，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在崩溃边缘时，请相信自己足够强大，你肯定能走出困境。行动起来，改变从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相信自己，美好其实一直与你环环相扣。
1: 生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线上与他人的轨迹交错，也常常会因为过度的敏感而陷入情绪的困扰。偶尔迟钝一点，不纠结，不勉强，不畏得失，人无完人，苛求自己或他人，都是在剥夺生活的乐趣。平和、强大、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课题。愿今天的文字能像光驱散阴霾，帮你解开心中的纠结与困惑，寻找到内心的答案。愿人间所有小美好一直照亮你的生活。谢谢你和我们一起邂逅文字，再次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这里有专业的语言指导，广阔的展示舞台，更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你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喜欢的文字，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传递给每位听众。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收获自信与成长，让语言成为最珍贵的礼物，让每一次表达都满是温度与力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大家以声为桥，以文为友，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安静与从容里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继续来听啊，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里的故事。演播郑思杰。这一段是换奔驰的月亮宝石，作者孙仲谋。
4: 戒指戴在孙仲谋的手上，可就舍不得摘下去了。踏实的温泉特别的好，就在泡澡的时候，孙仲谋还时不时的抬手看上两眼自己手上的戒指，等泡了一会儿再一抬手，坏了，戒指光剩下银托了，黑宝石没影了。孙仲谋赶紧的在这澡盆里头可就摸开了，东摸一把西摸一下，一边摸自己心里还埋怨，哎呦，看来这老东西不能不爱惜呀，好不容易从水里头摸着这戒指面了，捞出来一看，这戒指面的底面不像宝石，怎么像石头呢？挪到台灯底下再一看，闹了半天是颗围棋子儿，还不是一般的围棋子儿，黑色云子。这云子呢，是中国云南特产的围棋子儿，历史也很悠久了。黑白云子各有特点，白子温润如玉，柔而不透，微有淡黄或者翠绿之色。这黑子呢，仰视若碧玉，俯视若点漆，漆黑润泽，对光查看则成半透明状。棋子周边有一种碧绿或者宝蓝色的光彩。孙仲谋一看，再一琢磨，明白过来了，这是颗两三百年的云子，就是棋子儿，被盘摸的出了一身珠光宝气。哎，不知道哪位突发奇想，把它镶在戒指上，当宝石戴了。这是真真的让孙仲谋打了一回眼。等摄制组取到库车奔和田，一路之上戈壁的风情不尽，大漠远望无边，风起黄沙弥漫，村庄绿柳成行，羊群飘动如云，太漂亮了。摄制组的哥几个在车上老问孙仲谋，哎，我说怎么没瞧见你戴那宝石的戒指啊，哪儿去了？孙仲谋不好意思说呀，什么宝石的戒指，围棋子儿的，多寒碜呢，赶紧的找辙吧，啊，那怕磕了碰了，回头回去换不了奔驰车了。车人一听啊，啊，对对对，那是那是，好东西得收好了。那孙仲谋脸上挂着笑，对对对，我得好好收着，心里头呢就跟灌了两瓶子醋似的，哎呦，这个烟心呐！说要剪断，来到了库车。库车是座小城市，以打造刀具闻名，出产的库车刀和著名的英吉沙刀难分伯仲，均以刀锋锐利、装饰华美而名扬天下。拍摄完了，到刀具市场，大伙嚷嚷着都要吃饭。等拐过街口，哎，有个吃饭的摊子，四根杆支着这么一块白色的遮阳布，下边一口大锅，汤水沸腾，羊肉的香。

0: 气扑面而来，就跟有只小手一样伸进了这每个人的鼻子里。这几个人闻着这味儿，哎，咱们尝尝库车的美食吧，大伙儿嚷嚷着就奔这儿来了。吃顿饭，孙仲谋没事瞎学吗？也不知怎么那么巧，哎，一眼瞅见遮阳的白布两边各吊着一块石头，这石头是刮风的时候当压坠使的，其中一块引起了孙仲谋的注意。这块石头椭圆形，就像个大猪腰子似的，光滑的表皮就像块鹅卵石，中间系绳的地方可能是常年的摩擦，表皮磨掉了，露出了一种黄里透红的颜色。这颜色让孙仲谋想起来常看见的玉皮子，正有点好奇，便把这石头托在手里看个究竟。这一看不要紧，里边还真露出了玉的颜色，是那种略有点泛青的青白玉。我的妈呀，这是块和田的璞玉料啊。哎，这儿咱们得说一句，最先的时候当地人对玉没有概念，他们更喜欢宝石一类的事物，不大重视玉器。孙仲谋一琢磨，如何能买下这块石头呢？故意磨磨蹭蹭的吃饭，一直耗到摊上就剩他一人了。摊主是个面容和蔼的老大爷，一脸的笑意。孙仲谋上去跟人家搭话，假模假式的和人家说自己是玩石头的，喜欢他这块石头。老人特别认真的给孙仲谋指了指远处那石头堆，哎，哪里多得很，随便挑。这一句话让孙仲谋扫眉打眼，烧鸡打窝脖，磨蹭了半天，最后孙仲谋还是直接向老爷子提出来要买他压坠这两块石头。可是出乎孙仲谋的预料，只花了三四十张烤囊的钱，老头就把这两块石头卖给他了。感情人家根本就没拿这两块石头当回事儿，反而是孙仲谋自己把这事儿弄复杂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继续来听啊，《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里的故事。演播郑思杰，这一段是《换奔驰的月亮宝石》，作者孙仲谋。
0: 您要根据史料上记载，从3000多年前的商代起，和田玉料沿着古丝绸之路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成为了中国玉器用玉的主流。和田玉出自昆仑山北麓，据说藏于雪峰之下，每当积雪融化，便被水冲入河中，顺流而下，到了和田附近水流平缓之后，就停留在河道里了。所以和田的采玉人都是在河道里。

窝石头，保不齐哪块石头蛋子就是值了大钱的玉料。孙仲谋他们去的时候，玉料的价格还不算太贵。当时和田有两家玉器厂，都是公家的，展柜里的玉雕摆件琳琅满目，有白玉山子、碧玉香炉、青玉雕的动物人物等等吧，贵的几万，便宜的也就两三千。可是孙仲谋对新玉器没什么兴趣。摄制组在玉器厂拍摄的时候，孙仲谋到街上闲逛，这儿倒是有玉器市场，可摊子上呢都是新玉，要说这价钱变化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当年180块钱一块的白玉小籽料，在今天的玉器店里，那标价少说都得1-2万。孙仲谋逛着摊子找老玉，家家都摇头，说没见过老玉，还说老玉哪有新玉漂亮啊，谁没事竟鼓捣那玩意儿。哎，孙仲谋直纳闷，心说这地方自古就产玉，怎么没有古玉呢？终于在一个摊子上，一位学者模样的摊主给孙仲谋解开了这个疑问。原来这位是中学老师，因为太爱玉了，就扔下粉笔摆上了玉摊。他告诉孙仲谋，别看和田产玉，可历史上却缺少玉器加工技术，只是唐宋的时候兴起过一段玉器加工，主要是制作玉带板之类的东西，图案都带有一些西域风格。唐代玉器中那些西域风格图案的带板大多都是产自当地。说着，这个摊主拿出了几件旧玉，有个小白玉花片，上边嵌着些金丝，跟着推荐就说这件东西不错。孙仲谋看不得明白，瞧着有些年份，可引不起什么兴趣。最后孙仲谋买了一块青玉带板，上面的纹饰说不清楚是什么动物，看年代感觉像是唐宋的东西。心里头琢磨，得了，全当买件纪念品吧。后来回到北京，翻开资料这么一查，果然如人家那摊主所说的，那件小白玉片确实是件好东西，是唐代当地带有波斯风格的配饰。结果让孙仲谋轻易放弃了。您说玩古玩，这古玩知识得有多重要？不光有知识，还得有缘分。孙仲谋第二天要拍河里捞玉，车子盘山而上，走了10几里，又徒步而下，好不容易走到一处河湾。孙仲谋问当地的陪同人员，直接上到山顶去找玉行吗？人家可就说了，嗨，上游水流湍急，石头待不住，人也根本不能下水，只有这段河流才能采玉。太阳快到近午的时候，采玉工们才姗姗来迟，还一副不急忙下水的样。孙仲谋问怎么回事啊？人家说啊，得等太阳足了才行呢，要不得冻死人。孙仲谋不信呢，用手在水里这么一试，果然水冷如冰。您想想，泡在雪水里头能是什么滋味？简短截说吧，一会儿的功夫，几个人下了水了，5-6分钟就得上来烤火，顺便喝口白酒，这样还冻得牙嘚嘚的打颤呢。2个来小时的功夫，

0: 鱼捞上了一块西瓜大小的玉料，外行人看着就是块石头担子，扔到马路上保证没人捡。捞玉的是自由职业，玉一捞上来就有买家在岸边等着，据说有广州的、苏州的、上海的，反正都是南方玉器制造厂的。收购玉料是个高精尖的技术活，全靠眼睛当家。高手拿眼睛略微这么一瞄，隔着皮子就能看见里边白玉的成色，见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买的和卖的都有秤，腰的斤两不差，几家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被扬州一家玉器厂买走了。孙仲谋凑到采玉人的身边，看那些人手上都是冻裂的口子，这些口子就跟小孩嘴一样翻着红肉，真如古诗里头形容的那样，君王身上事，采者多少苦啊。人们都赞赏美的东西，可谁知道美是用多少辛勤获取的呢？孙仲谋喜欢美玉，从此多了一份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那种动人心魄的感受。
1: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势。在人与物的对视中，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感悟文化，体味物趣，提升品质，创造境界。艺海说宝
0: 啊，玉料啊称为璞，璞啊就是石头担子。哈哈，您要到新疆和田去看看，要是看璞料什么你也看不明白，这叫隔行如隔山。玩玉料啊是单一行，有点这个赌一把的成分。虽然现在和田玉料一般还是打了皮卖，但是没有十足的财力和胆量，那可是玩不起的。得了，说到这儿啊，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跟生活相关的话题。
3: 哎，
2: 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啊？这个省钱，这个咱不是过得抠抠搜搜啊，这是但保证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如何更有效的去这个少花钱办大事儿？
3: 我就一直在跟我的好朋友们啊在说
2: 安利啊，
3: 如何在电商平台去买的更便宜啊，质量又不错。我看我真是可以
2: 省钱小能手啊！
3: 对，跟大家分享，
2: 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什么自己的生活的小妙招，或者是这个省钱的小妙招，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让我们来了解了解您是怎么省钱的。
3: 是这个7789说了，和邻居们一起拼单购买日用品，既可以低价，又不会在家里堆很多东西，这个方式非常的好。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就是在你们楼栋的这个或者小区群里面有没有这样的？
2: 有，
3: 我们有，
4: 会
2: 拼单群，
4: 对对
3: 对，可太好用了，对吧？
2: 就这个在，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住的那个小区，大家都是独户，或者是就是一到两人，就是他其实家里人数人口没那么多，就有的时候你在网上买一大堆东西，你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浪费，就是你在家里面堆在冰箱里，一是占地方，二时间长了你还吃不完，最后还是坏掉。
4: 不好啊，对
3: 对,
2: 对，其实倒不如大家拼一拼啊，就是比如说一块买，你拿点我拿点，最后一分钱，最后发现你又吃到了自己想吃的东西，最后还省下钱来了。
4: 对，
3: 而且你知道，就是每一个群里面都有这样的热心人，去帮着大家跑这种团购啊，跑什么什么的，你只要在里面举个手。我也要，
2: 谁要？
4: 因为这个真的需要他用心，而且他还要算，这个挺耗精力的。
3: 但是真的有这样的好心人，
4: 对，
3: 就这样的热心人，然后他会帮大家来跑这个事情，然后弄，你就只要举手，告诉你家门牌号，东西就会给你送到
4: 门口。我需要什么？
3: 对对对，我就特别感谢这样的朋友啊，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对，还有呢，就是时光雕刻说了，吃饱饭再逛超市，冲动的消费就会减少啊，这个真的太是了，朋友们。吃饱再去逛超市。才能好好逛，
2: 还真是，
3: 对吧？
4: 就是，那你会看其他的东西哦？
3: 不一定，就是
2: 我是觉得
3: 什么都想，
4: 这时候你欲望已经降低了，
3: 对
4: 吧？
2: 就是当你

0: 饿的时候，你去逛这个食品区，你会觉得你什么都想吃
1: 啊，
0: 哎，零食我这个也想来点，那个也想来点，就是忍不住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吃饱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下回再吃吧。啊，这个明天再说吧，啊，就是其实也是一种省钱。
2: 是的，你看，就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省钱的方式啊，什么选质量好的，还有会飞的狮子说，如果能住宿舍，还能省下一笔这个租金。
0: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太能省一大笔钱了啊！对，
2: 你们这个属于薅学校羊毛，
0: 这个不太建议啊，就因为之前有说这个毕了业之后啊，就还在学校。这个蹭住的啊，当然也有，但是确实就是现在你会发现，住学校宿舍是多么的香，
1: 对
0: 啊，多么的省钱啊！因为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就是到了后期，可能不太愿意在学校宿舍住了，就搬出去了，自己租房子了。然后后来你问他们，你会发现，就他们也会后悔，
2: 对，
0: 说我多花了。至少一年多的钱啊，
2: 但是啊，就是我们还是要符合学校的规定啊。
0: 对，
2: 如果还是可以留宿，那就继续留下来。但如果学校说不行，那我们就不要蹭住了，对吧？就是跟人去合租，可能还是也是一种相对比较省钱的方式啊。好，那我们往下来说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省钱的方式？那我们刚才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说的是一些如何去这个节流，对吧？就是我们怎么去节流。既然我们说开源，好吧，这个开源的话也是要。有的放矢的，尽量能买对的啊，不买贵的方式去解开流。哎，你们两个有什么在购买物品上面的一样的小技巧吗？能省钱的，
0: 小雨先说吧。
1: 啊，我刚才就就着咱们大家说的这个网购吧，网购这种就是，然后其实免不了大家会买一点说冲动消费，或者说买了以后我可能后悔的东西。之前咱们也跟大家提示过，这个就是现在有很多平台可以允许你把这些东西把它出掉。
2: 是的，
1: 虽然你会有一定的损失，但是你考虑这个，我经常跟大家就是我跟朋友啊，我跟朋友经常聊的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个东西留在你手里，其实它没有什么价值，
0: 对，它的价值是零，
1: 它只能越来越贬低，你用呢又不是，有的时候他有的人很多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好，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我出那个价值我把它出去，其实你换一种思维方式，你把它给一个需要它的人。而这个东西留在你的手里面，它是没有价值的。
2: 是的，
1: 对，因为之前有一次，就是我买了一个什么，就反正是东西吧，我把它出的时候，那个朋友说啊，你这么便宜把它出了吗？就是相对来说啊，我不是说我绝对低价出，但是我要比可能比别人卖的稍微便宜一点，我会关注说这个东西我可以把它流转起来，然后我可以收回一定的损失，需要它的人可以利用起来。
2: 对，
1: 我是这样考虑的。
0: 对
1: 啊，
0: 就其实在二手市场转卖这个，就刚刚说的这个物品，它在你手里的价值几乎很低，
1: 对，
0: 几乎为零，你可能用不上，但是到了别人那可能变成了50。我觉得这个就是物尽其用，而且你自己还收回了一些，对吧？它的价格，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他给就是那个购买的朋友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反馈，
2: 对，
1: 他说：“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
0: 真好，
1: 这个，对，因为我觉得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可能我值100块钱，我可能只卖了50块钱，哎呀，我好亏啊。”
2: 那都卖挺高的了，
1: 对不？但就说这个意思啊，就我觉得我好亏啊。但其实得到他的这个人，首先比如说像丹丹，我需要这个东西，我相对便宜的价格我买到了，物尽其用了，
2: 是的。
1: 而这个东西它。值100块钱，它值10000块钱，在我手里它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大家有时候要换一种思维方式。
2: 对，你知道在这种二手平台上什么样的物品是最受欢迎的吗？就是母婴类的产品，这个特别受欢迎。
0: 是，
2: 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是买了很多这种婴儿用的用品嘛，比如婴儿床什么的，它其实能的使用时间特别短。就你想小朋友的话，他基本上也就从生出来，然后可能能用到1-2岁，他那婴儿床就用不下了。之后你就要再转手卖了。然后有很多的妈妈是喜欢在二手平台去淘，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买新的，他可能那个油漆味啊什么的还没有散掉。
1: 对。
2: 但是别人的孩子用完了之后，他已经经过了一次再利用了，而且东西也很新。
1: 是。
2: 就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二手处理掉的，然后我也买了很多二手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基本上能去买你这种二手产品、母婴产品的妈妈们啊，或者爸爸们。都还是很爽快的，
0: 对，
2: 而且大家的交易也都是，哎，会问一下你家孩子多大了，还会传授一些这种母婴经验，我觉得特别的好。
0: 而且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交到了新的朋友，就是你们比如跟刚刚丹丹说的，会交流一些育儿经验，
2: 对，
0: 其实你在生活当中没注意到的，或者他 会把之前告诉你，比如说在使用这个床的时候，对吧？尽量对吧？什么时候要摇动，对吧？什么时候不去管它？
2: 对对对。
0: 其实有这个使用小技巧也会教给你。
1: 对。
0: 其实你收获的不单单是这件商品本身，
2: 对，
0: 还有很多的附带价值。
1: 对。
2: 不过给大家提个醒，一定不要轻信卖家或者买家或者跟你说啊，说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平台上交易了，我们加个微信我们直接面对面转是当面转账。
1: 对。
2: 这种一定不要，所有的都要在平台的第三方监管下去完成。才能保证你的安全以及购买你的人的这样的安全，对不对啊？资金安全很重要。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吧。娇娇呢，有什么样的方式吗？
0: 我就刚刚说这个从出行那个角度说了一些我自己的省钱的小妙招啊。接下来我能说一说就是其他的方面吧啊，就从这个衣的这个角度，就穿衣服这个角度，我后来觉得啊，就其实现在市面上包括很多的这种平台上。有很多这种快消的产品啊，你会发现就是这类快消品牌它的衣服当然就是很好看，对吧？然后也比较舒适，但是你会发现它穿不了太久，就是基本上一年或者是一年左右吧啊，过几水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版型松垮了，然后就其实没有那么合身了，你再穿你也会觉得它是一件旧衣服，或者你就觉得不太好看了，
1: 对
0: 啊，不精神了，这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些快消品牌其实还是需要这些品牌的，对吧？我们平时需要常换常新，但是我觉得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或者衣柜当中要有几件那种材质啊或者是版型相对硬挺一些的，比如说类似现在比较流行的工装啊，这个工装风的这些衣服，因为它首先这个布料就很结实很耐穿，然后它也不会说你洗几水之后就会变形了啊。我觉得要有几件这样的衣服，就是它能够在你的衣柜里长时间的去穿，长时间的去保存，
2: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而且这种也就是比刚刚说的工装类的，它也比较颜色相对来说比较素一些，对吧？也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颜色，它可能更好搭衣服。我觉得这个也是省钱的小妙招吧，而不是说你的衣柜里全都是这种快消的品牌，对吧？你就会特别的，就是穿半个月或者穿半年就扔掉了，或者就淘汰了，就再更新，其实这个不太好，我觉得。
2: 哎，小雨有好多这样的，我觉得小雨全都是这样比较基础款的衣服。
0: 对，就是基础款的。
1: 因为我不适合其他的嘛
2: 就穿不了花里胡哨了是吧？
1: 对啊，
2: 只能黑白灰是吧？
1: 对啊，
0: 你看其实这个小雨
2: 就感觉你不换衣服
0: 小雨平时
1: 其实可能是真相
0: 对，小雨平时的衣服穿衣风格就很多，就比如类似那冲锋衣啊或者是那种工装裤啊等等等等，就是材料面料比较硬挺，然后版型也比较这个，
1: 这还是说我不换衣服
2: 吧？你是不是一次买十件？
1: 其实我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买一样东西，我觉得很好的时候，我会买两三个，
0: 会复购，
1: 对，或者甚至我一次下单，我可能就买两三件。但其实像小娇娇说的，这个有的是没有必要的，
2: 但你要是永远都穿这一件，它得洗啊，对不对？你不能就
1: 你发现了什么秘密吗？
2: 也行，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跟生活相关的话题，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省钱的方式？
2: 那既然这个娇娇跟这个小雨都给出了自己的省钱的这种小的攻略啊，我发现啊，就买这个事儿上啊，还得我来，可能你们两个买东西也没有那么的多啊，就大部分可能
1: 我们冲动消费不像女生啊，
2: 怎么回事啊？对，来，那我们来说啊，就是在我这儿看啊，就是我网购比较多嘛，对吧？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带出了很多省钱的方式啊。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你要去买东西，可能会去某音呐、某宝啊，大家会买的比较多。但是呢，我发现在某宝的时候，你可以溯个源，你再往头啊，往那头去买一买，叫什么？有一个网站叫1688啊。其实之前如果听过节目的朋友，大家知道啊， 就是他前身就是阿里巴巴嘛，1688、嗯、但是呢他们家好多是只能比如说两件起购，
1: 嗯，
2: 他有点像那种货源地的那种意思，你会发现那个上面跟你在某宝上面东西一样价格差距极大啊。他虽然有的时候是两件起购的时候你跟你的身边的朋友可以拼一下，他有的时候也可以一件起购，就两件起购你拼一下之后你哪怕两件买都要比你一件买哎价格
1: 便宜
2: 很多、
0: 嗯、啊、
2: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像就是女生的话，你要买很多那种什么发卡呀头饰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家也不用去这个某宝或者某音上，你也会去到某多多啊或者是这个我刚刚说到的这个1688上面去买，会便宜非常非常多，就你会发现就可能10块钱买了100根啊，或者就是几块钱买了100根，就它很省钱。因为这种发卡或者是这种头绳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用着用着它就消失了，它属于消耗品，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上面买，这是第二种。嗯，第三个呢再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要去某宝上去买东西的话呢，它有很多这种网购的关键词的平替，就你要用这种平替的关键词去搜索，你会发现它你去用它搜出来的东西和你用这个本身的词搜出来的东西一样，但是价格差距甚远啊。简单来说就不能每一个都说，你要买什么大号的收纳箱你不要搜大号收纳箱，你搜什么呢，搜物流箱，就物流箱价格差距极大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买这个，因为我最近在买东西嘛，我去买那个洞洞板，就你也不要搜洞洞板，你搜不锈钢冲孔板，就是也是价格差特别大。
0: 嗯，
2: 然后再一个，你比如说有些女生要就要买什么瑜伽垫，你后面加一个男，男性的男，你搜瑜伽垫男
0: 就更厚一些。
2: 不是，价格差距特别大。
0: 为什么呢？
2: 我不知道啊，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欺负女的？对，就是这种啊。
0: 嗯，
2: 对，还有就是我看就是比如什么防尘收纳盒，你也不要搜防尘收纳盒，你搜美术生工具箱，东西一样，价格便宜很多。啊，然后还有啊，就是我看我还什么，我还买过什么东西？嗯，我去买那个 iPad 支架，我发现 iPad 支架搜出来之后价格挺贵的，但是我换了一个，我搜了一个菜谱架，放菜谱架，价格差距巨大，就真的就大家你们尝试一下，变换一下你们的思路去搜索东西，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0: 嗯，
2: 哦，
1: 那个你是不是要出一个关键词教大家的这个词典？
2: 它有特别多，因为特别多，没法在节目里面跟大家都说的特别清楚，所以就总结来看，我发现啊，就是贵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呢？带儿童的，
0: 嗯，
2: 带女性的，
0: 嗯
1: 啊，
2: 它都会偏贵。
0: 带宠物的。
2: 对，哎，带宠物，哎，就跟你说到宠物，我记得我那会儿搜过一个什么东西，我给你看一下，就是有一个宠物的东西，也是，就是换成一个其他的话，也就不太一样。反正就是只要一带这种东西，它就会这个，哎，对，有个东西叫猫抓柱，是不是？
0: 对，猫抓板，
2: 对，猫抓柱，
0: 嗯，
2: 你搜一个剑麻绳，
0: 一样的东西，
2: 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价格差距几倍？
0: 对。
2: 啊，它就是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什么防猫抓什么沙发罩，
0: 嗯，
2: 啊，你也不要搜这个，你就搜一个珊瑚绒布料，
0: 对，
2: 价格也差距特别特别多，
0: 其实是一样的，哦，基本上它就是它的功效其实是一样的，材质也一样，但是呢，就是因为它主打了，比如说主打了萌宠，对吧？
1: 啊，对，
0: 或者主打了这个母婴的产品，或者主打女性产品，嗯，它可能这个产品点就会。更明晰一点，然后它定价也会更高一些，嗯，
2: 对，
0: 所以说相对来说你买到的价格也会高一些。
2: 对，
0: 丹丹刚刚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其实大家真的是小妙招，
1: 嗯，
0: 对，你如果这么算下来你这一套产品还能便宜不少钱呢。
2: 哦，我再给你说一个，就是你如果要买猫窝，不是什么藤编的那种猫窝，你不要搜藤编猫窝，嗯，你搜藤编鸡窝。是真的，真的价格能差出好多，
1: 哦，都可以住是吧？
2: 东西是一样的，
0: 东西都一样，
2: 嗯，它只不过就是因为是一个给猫用的，它给猫用的它就是贵，就真的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对对 ，Candy 说的这样子，品牌东西是。你如果真的是求品牌，那你搜什么都一样，就是它因为品牌溢价和品牌的价值摆到那里。
0: 是
2: 我们这只是说我想要同品类的东西，
0: 嗯，材质一样的东西。
2: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装修的东西啊或者什么的，你会搜，你大家不要尽量不要求搜牌子，
0: 嗯，
2: 比如说灯，你就都搜中山，
1: 嗯，
2: 啊，它可能就会好很多。
0: 搜产地，
2: 对，搜产地，嗯，就它只要是这个产地发出来的东西，你只要是不是追求某品牌，它基本上都是会有比较好的。比如你搜瓷砖。嗯， 就广东的那面的、
0: 嗯、
2: 佛山的，
0: 嗯，
2: 就都品质都还不错，
0: 是
2: 啊，就这些都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些比较省钱的方式，
0: 嗯，而且确实是能省下钱
2: 来的。对，你去搜，你真的你回去搜藤编鸡窝，真的很好用。
0: 哎，这个我还真
1: 这个头一次听说，
0: 对，头一次听说，
1: 就是我看咱们很多听众也是说这个事儿头一次听说。
2: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那个我就是在群里面的朋友，我给大家去到时候发一个这样的小清单，你们可以去试一试。有一些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有一些是我真的试过的，它的价格真的差距挺大的。
1: 但是还是教大家，就是因为网购这个东西，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是照片和一些，多看一下它的评价，包括这个商家的那个信誉度怎么样。
2: 对对对对
1: 对, 对，
0: 就是你、嗯、我比如说我会看评论里面的买家秀
1: 啊，对，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就是
1: 稍微
0: 无美颜、无滤镜的，相对来说更真实一点。
2: 我跟你说，现在买家秀全部都造假的
1: 啊，对，
2: 很多的，他会有商家给这些这些人
0: 返现，
2: 对、
0: 嗯，
2: 一个是返现，二一个他会给这些人特定的这种达人去寄这种样品。
0: 嗯，
2: 你只要看，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如果你发现他的买家秀都是那种拍摄的很干净
1: 啊，
2: 而且一看啊，你很明显就能看出来他是摆拍的啊、
1: 嗯，
2: 尤其是衣服那种，就是特别明显，找的那个人呢也都是
0: 模特类的、
2: 一看身材也都比较姣好的啊，什么都是，这种你们就不要信，大部分都是刷出来的评论。
1: 嗯，
2: 你们有什么地方是可以看的？它不是底下有一个就是大家问，你记不记得？就是有个大家问，那个里面啊有很多的真实评价。
0: 嗯，
2: 再一个大家去看哪儿呢？就是买家秀或者评论里面有追加评论的。
1: 嗯，
2: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再一个呢，你们把这个点的时候先点差评。你先看一下它的差评有哪一些，
1: 是为什么
2: 看这些差评是不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当然不乏一些买家吹毛求疵，
0: 嗯，
2: 他就是什么都不愿意，
1: 对，
2: 如果这些差评你都是哎觉得还可以接受的，那你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0: 嗯
2: 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技巧啊、
1: 还有那天我正好看到了一个文章，就是说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就说他如果你认可了这个东西，你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就如果你不认可的话，你也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他、反驳他，就他再好你可能也会反驳他。
2: 对，
0: 是。
2: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还是大家去实体店买会比较好一些。
1: 对
2: 啊、就尽量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种瓷砖这种东西，说的都是广东的佛山的，
1: 嗯，
2: 但是它很多的你还是要到实体店去看它的那个颜色呀，还有材质啊，
1: 对，
2: 它网上再过来小样可能都不太行。
0: 对，因为有的比如说这种瓷砖颜色类的，对吧？它在不同光线下会有不同的效果，然后你的视觉感官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些就是你可以线下店看好了之后，
1: 对
0: 吧？类似的，然后我再去网上去找，
2: 是，
0: 其实这样的话就更加的方便或者更加好找一些。
1: 现在它有些线上线下其实它是保价的。它是让你享受一样的服务的，所以如果能看，咱们还是实际走去看一看。
0: 嗯、
1: 尤其像装修这种东西，你最好还是实际看一眼，
0: 是
1: 比那个照片和人家修过的那种效果要真实的多了。
0: 嗯，
1: 对吧？
2: 乐乐说：“今天收获满满，去扫鸡窝、
0: 哎，真的很好用啊，藤条鸡窝。
2: ”我跟你说，就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今天提出这个方法啊。当然，这个也只是我们自己去网上搜到的，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实践过的。
1: 嗯，
2: 你不单我就真的是搜到它就是一样，大家还是要自己去品评一下啊，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不代表我台的任何立场啊。如果大家搜完了发现不太行，也不要骂我们台，骂我就行了，好吧？对
0: 对，
2: 就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哎，再跟大家说一个，也是我准备过的啊、
0: 嗯，
2: 我自己用过的，就是如果你们去买一些护肤品啊，你不知道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自己，因为你买回来就是大的这种200克呀、几百克的这种，你虽然听见直播间或者哪儿跟你说天花乱坠，
0: 嗯，
2: 但这种东西都是假之蜜糖，乙之砒霜的。怎么办呢？在这个某猫上面的这个平台上面有一个叫优家试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在它的那个大的 banner 下面的有一个小小的护栏，里面有各品牌的小样试用。你先，它有的时候这种优家试用还是免费的啊，就看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如果薅不到，其实也很便宜，先买一个小样回来试一下，
0: 嗯，
2: 好用再去买大的，就是你能省下一大笔钱。啊、再或者呢，就是像去这个我刚刚说的海鲜市场的这种二手平台，你先去买一个，也有卖小样的，或者是有买人家这个用完的二手的，
0: 嗯、
2: 你可以先试一下，
0: 看自己合不合适。
2: 对，合不合适？如果觉得不行了，那咱就不买了、
0: 嗯，
2: 对吧？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省钱的方式，对吧？
0: 嗯，包括刚刚在下面我们聊到了这看书的问题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比如想买一本书，其实你可以。这个我觉得给大家提一个小的这个 tips 啊，就是你可以在百度网盘上去搜一搜，
1: 嗯，
0: 有的它是有这种章节的，因为百度网盘现在有的也要付费，对吧？
1: 嗯、
0: 你可以先看一看它的书的大致的内容，你是不是感兴趣，或者是不是就是符合你的需求？然后如果说哎觉得合适，然后再去这些图书平台或者是线下 店去购买，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省钱的小妙招吧，就是别这个东西你买回来发现你自己不喜欢或者用不了，然后放那闲置落灰，
2: 对，
0: 这个就不太建议了。
2: 是的，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省钱的小妙招啊，我们三个呢各有各的省钱妙招，不知道能不能适用于大家。
0: 对，就希望能帮到大家啊，就我觉得就我还是我们还是那个主张，就是说省钱小妙招，但不是说降低大家的生活水平，
2: 是
0: 不是说一定生活当中一定要抠抠搜搜的，
2: 嗯
0: 啊，而是说啊适度的去省钱，然后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2: 是啊，对，这个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同品类的我们可以这样做，
0: 嗯，
2: 但是品牌的大家还是要去正品的专柜购买。
0: 是的，
2: 因为如果你在网上发现跟这个品牌专柜价格差距很大的话，那假货。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1: 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到了一定年龄，势必要放弃一些东西，一些年少时可能热衷但是坚持却毫无意义的事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丢掉一些东西，让我们倍感轻松。比方说丢掉无效的社交，丢掉习惯性的抱怨，丢掉虚情假意的朋友，丢掉那些不爱你的人。也许我们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去丢掉这些东西，但是一旦学会了，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赵雷的《理想》。经验帮不了你，扔掉经验才能够帮助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兄弟姐妹就是一起打闹的是你，陪我长大的是你。你长得有点像我，我长得也有一点像你。我们的童年曾经为一颗糖一个玩具而打闹吵架，偶尔有人被父母惩罚，还可以一起求饶，一同担当。在音乐圈里有很多你知道的不知道的亲兄弟姐妹，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一份难得的手足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单曲循环，
1: 这首 See Forever 就是来自于中国台湾曾经的一个流行乐组合，叫做哥哥妹妹，是由哥哥陈忠义和妹妹陈绮萱组成。这是一个很普通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音乐的风格从来不会局限在任何一个框架之中，总是不断的有新鲜的尝试。因为作品充满戏剧感和画面感，所以还被歌迷们称作物语式情歌。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的那些兄弟姐妹。
0: 单曲循环，
1: 要说音乐圈当中的姐姐和弟弟，你一定会想到齐秦齐豫这对姐弟档，他们影响华语歌坛20多年，被誉为上天给的最完美的嗓音。齐秦比齐豫小3岁，早年曾经因为少不更事而犯下许多错误，多亏了姐姐齐豫对他的鼓励和开导，才让他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其实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哥哥叫齐鲁，当时他们的父母是在北方工作，所以特意根据地名鲁山东、豫河南、秦陕西取了这3个名字。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音乐圈的那一些兄弟姐妹。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姐妹了，张惠春和张惠妹。张惠春以阿妹妹的组合在1998年紧随阿妹出道，虽然拥有和姐姐一样的好声音，但是名气和姐姐相差太远。

《Sunshine》是张惠妹自出道以来的第一首歌，对于她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也是张惠春第一次走进录音棚和家人一道给姐姐进行配唱。 阿妹也坦言自己很羡慕以及佩服妹妹拥有了自己的小孩，尤其是张惠春自己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成长，作为姐姐更是心疼妹妹。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一些兄弟姐妹，接下来是兄弟篇。无论是从外形还是从名字来看，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费玉清和张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真的是亲兄弟。张飞表示，年轻时他和兄弟费玉清实在是长得太像了，甚至还经常有费玉清的歌迷找张飞要签名，于是张飞干脆留起了大胡子。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姐姐叫做费真玲，原名叫做张艳琼。据说张飞和费玉清兄弟俩进入娱乐圈和姐姐的帮助有着很大的关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些兄弟姐妹。香港民谣音乐人林一峰最有名的作品是孙燕姿的《遇见》，还有陈奕迅的《谢谢侬》。可是鲜少有人知道，林一峰有一个妹妹，也是音乐人，叫林二问。他们俩是相差6岁的兄妹。林一峰说，我们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都是中学时候在家自学的。林二问说，哥哥先玩，我看他拿着吉他很有型，然后我也想弹，他就教我弹吉他。哥哥说，一定要爱对方，可能这就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事情，爱一个这么不同的人。听。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些兄弟姐妹。傻傻分不清的新加坡双胞胎兄弟李伟松和李思松是众多歌坛明星的幕后推手。这对孪生兄弟同样是霸气的狮子座，性格却截然相反。哥哥李伟松热情开朗，喜欢休闲随意的穿着，喜欢一个人逛街。弟弟李思松严谨沉稳，在穿着上一丝不苟。他结婚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李家兄弟是孙燕姿强大的幕后动力。李伟松写过《我要的幸福》《逆光》《天使的指纹》等等，李思松也写过《我怀念的绿光》《爱情证书》和《漩涡》等等。
7: One, two, three, four.

0: 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一些兄弟姐妹。说完了一对双胞胎，接下来要说的是另外一对双胞胎了，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音乐人包小柏和包小松。很久以前，他们两个有一个组合叫小松小柏，还出过几张专辑，后来分开发展。看到他们两人的照片，恐怕很难有人很快就分辨出来。而小柏其实是一个很开朗活泼的人，他是在出道之前认识老婆的，很顺利的就结婚了。而他的双胞胎兄弟包小松却是一个恐婚症患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兄弟姐妹。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马兆俊和马玉芬了。关于这一对兄妹，在网上几乎是找不到合影。马玉芬的名字你曾经听说过吗？她是中国台湾音乐界的奇才，曾经为孙燕姿、梁咏琪、刘若英、奚晓琪、蔡依林、S.H.E等很多歌手制作专辑， 翻开许多专辑的歌词本，在制作人还有和声编写这一栏里，你总是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而引领马玉芬进入音乐圈的就是已逝的著名制作人，他的哥哥马兆俊。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兄弟姐妹，一起打闹的是你，陪我长大的是你，这份难得的手足情有没有感染到你呢？

0: 情有一情。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那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
1: 不用把石头填鸭，我们明白你的想法。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葛笑岩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笑岩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工厂的胡师傅是个单身汉，他对徐子烈关爱有加，为了婉拒师父的好意，徐子烈与葛笑岩相识以后，开始高调地与葛笑岩通信往来。两人的关系会有何进展？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6: 葛笑岩和徐子烈初次见面，葛笑岩没什么礼数概念，直到上了火车才想到自己失礼，连个见面的礼品也没准备。后来想想，大家都是年轻人，不会太拘泥这些小节，自责一番也就过去了。待知道慧兰的意图后，徐子烈好似才反应过来，态度不免有些激烈。啊，哪里有相亲的甩着十根洋姜豆就来看人的，太没把人当回事了吧。慧兰在回信中劝说道，傻女子不要斤斤计较，人家回来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兜着圈子直跟我道歉，但是对你印象很好，毕竟男同志粗枝大叶惯了，考虑不周很正常，再说人家是战斗英雄嘛，你也不要老揪住小节不放，看条件看本质，军官条件多好呀，你好好考虑。此时徐子烈才开始认真回想葛笑岩的样子，站在一起差半个头，浓密的头发倒是将个头增加了两分，眼睛不大却老是笑眯眯的，军装穿得一丝不苟，皮鞋也很干净亮堂，人看起来挺和善，但要说什么特别印象和特殊感觉一点儿都没有。徐子烈这会儿正碰上一件烦心事儿，关于师傅。徐子烈的师傅姓胡，30岁，是个单身汉。平时少言寡语，在厂子里，他因为一手漂亮的钳工活儿，名气很大。说起来，胡师傅还有几分来历。师傅解放前是地下党员，虽说那时年龄不大，却非常富有斗争经验。在共产党接收兵工厂前，国民党将很多特务安插到工厂搞破坏。他和工友们为了保护工厂做了很多工作。有一次还因为和特务搏斗负了伤，落下了一条胳膊不能完全抬起来的后遗症。对于这段光荣历史，内向的他本人从来不提，要不是听旁的老工人说，徐子烈根本不可能知道。 徐子烈后来问他，

0: 他总是说，
1: 提那些搞啥子，过去那么久了，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0: 很多人关心他，替他张罗老婆，他也好像谈过一个场校的教师，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没成，只是从此坚决拒绝别人的好意介绍，与感情绝了缘，平时也尽量避免和女同志说话。自从徐子烈当了他的徒弟，别人要是拿徐子烈开他玩笑，他能马上和那人翻脸，不管那人是谁。厂子里有个和他同资历的师傅，看徐子烈干活麻利能吃苦，又知道胡师傅曾因带女徒弟找车间主任提过意见，就想把徐子烈调到自己门下。师傅听说后虎着脸找到那人，老王，你别打歪主意，家里有老婆孩子你还不安分，大主意打到我徒弟身上，你们休想。王师傅觉得自己是一番好意，却被骂得灰头土脸，很没面子，从此和胡师傅心生芥蒂。胡师傅和徐子烈在一起工作，也不多说话，严肃地叫徐子烈很怕他，但胡师傅却向背后长了眼睛，对徐子烈异常关注。徐子烈有个头疼脑热，总能在工作台上发现对症的药片，旁边的开水也亮上了。徐子烈花钱没数，师傅除了替他掌管一部分钱，到了月底，徐子烈总能在杯子下发现几张饭票，帮他度过月底的危机。甚至每个月女孩子特殊的日子，徐子烈痛经厉害，杯子旁边就有一小袋红糖，让徐子烈既感动又不好意思。杯子边的关切，徐子烈不用问就是师傅干的，可是真要去向师傅道谢，师傅总不承认，要不就一脸严肃催促徐子烈抓紧干活，说什么管这些闲事做傻子，有人给你拿着用还不好。日子长了，再不安情事，徐子烈也能琢磨出其中的意思来。再说旁边也有了不少闲言碎语，尤其那个王师傅闲话最多。再看看师傅，他也不表白，默默充当着徐子烈的保护神，日夜增长的是他眼中的关切，好像说，小女子，你就是个铁疙瘩，我也要把你捂热了。徐子烈心顿时慌了，要知道师傅大自己十多岁，对他除了尊重感激根本没有旁的感情。徐子烈不知道该如何回报师傅的深情。原来不知道真相前，徐子烈觉得是幸运和幸福，现在就只剩下负担和愧疚了。有段时间老是乐呵呵一副没心没肺模样的徐子烈变得深沉了，话少了，休息日也不进城了，在宿舍窝着不出门，见到师傅表情不自在了，甚至把杯子也收了不带进车间，愣憋着上班时间不喝水。葛笑言的出现让徐子烈有了另外的萌动，虽然对葛笑言谈不上满意，但毕竟条件不错，关键是可以堵住别人的嘴，也能让师傅断了别的心思。葛笑言像是配合似的很快来了信，信的内容没有什么特殊，就聊聊近况，在学习工作上互相鼓励，末尾总是描红似的致以革命的敬礼，友好而平淡。来信的频率也不密，各把月一封，一来二去，徐子烈没有咂摸出别的意味，心下的打算也就淡了。与慧兰通信时，有意无意问起表哥和战友。

0: 对方回答也冷淡，只说有段时间不见了，全没有了往日张罗的热情。后来才听同乡的另一个女友说，慧兰又有了新的表哥。不过徐子烈的心凉了，形势却做得招摇。收到葛笑言的来信，就当着师傅的面看，别人开他玩笑，他不理睬也不避讳。他当然看出师傅的脸越绷越紧，表情也越来越僵硬，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师傅还是没话，对他依旧关照。徐子烈心里急呀，他知道自己还不起师傅的好。后来葛笑言连这种不咸不淡的信也没有了，没有原因，没有解释，徐子烈也不去问，也没觉得可惜，认为部队的人不过如此，没有太多人情味儿，只是自己目前的困境就没有什么可抵挡了。为了这个，他的唇尖上起了很大的燎泡，好长时间不消。正在徐子烈别别扭扭熬日子的时候，陆城筹建新厂，在全国兵工厂范围招人。徐子烈想都没想，第一批报了名，还高兴地像中了头奖。别人告诉他，那里可是荒凉得很，什么都没有不说，一年里三分之二都是冬天，外面冷得能冻死人，自然见不到新鲜蔬菜，水果更是稀罕物，南方人根本受不了的。徐子烈压根儿不在乎，那时他刚看了王丹凤主演的《护士日记》，讲的就是城市青年到边疆建功立业的故事，他正觉得热血沸腾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师傅了解徒弟，徐子烈走时他没有去送，只早早预备下一叠全国粮票放在徐子烈的工装口袋里。徐子烈看到粮票当时就哭了，这些粮票太珍贵了，都是师傅嘴边一点点省下来的。徐子烈跑去找师傅，师傅拿手一横就把他挡在门外，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好自为之，就是师傅送他的四个字。到了潞城，徐子烈的血也从沸点到了冰点，真的是白手起家，什么也没有啊。每天大白菜土豆过去，土豆大白菜过来，主食大都是馒头，吃上顿白米饭，徐子烈就能高兴好几天。好容易开点荤腥，多是膻味很重的羊肉，徐子烈一闻就想吐，哪里还吃得下？从前丰润的嘴唇先是起皮儿，然后裂出一道道血口子，疼得他龇牙咧嘴。徐子烈一直长在青山绿水之地，刚去潞城就被没遮没拦的风沙来个下马威。他人本身瘦，出门刚好一阵风吹来，闪了徐子烈几个趔趄，赶紧拽住同伴的胳膊，好容易才站稳，才觉出脸刮的生疼，鼻子、嘴巴、头发里都是沙子，根本睁不开眼睛。有好吃嘴之称的徐子烈，在这里很难找到核心的吃食，找个电影院也要走很远，放的都是大城市早已过时的片子。照相馆倒是有。

只是照相的顾客太少，摄影师经验有限，拍的最多的就是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嘴里喊着，笑一个，一、二、三。手上掐下快门的大头像，全家福。照出的相片不知是灯光的问题还是什么，将人拍的表情呆滞，没有灵动，光影暗淡，没层次，统统大白脸。除了面孔不一样，角度、表情、动作设计也是千篇一律。徐子烈曾和伙伴来光顾过几回，凑合着拍了两张照片。照片一角写着“姐妹情深，友谊万岁”，效果平平，也就没有了原先照相的兴致。厂里的人来自全国很多工厂，一来二去就有了比较。好在从徐子烈厂里调来的一帮人，因为基本功扎实，很快成了技术骨干，在哪里都受欢迎。徐子烈因此腰板挺得格外直，一扫环境不适带给他的沮丧。由此他也特别感谢当初师傅严格的培养，但内心里还有些不甘，为临走前师傅的冷淡。虽说对师傅谈不上爱情，可被人关爱呵护总是令人满足的，也是让人依赖的。于是这样的不甘就变成了悠悠长长的思念。徐子烈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就给师傅写了好几封信。虽然只是说说工作和生活的近况，还是能捕捉到他的关切和思念。发出的信很久没有回音，徐子烈有些灰心。半年后，师傅来信了，讲的都是厂里的工作，好形势，鼓励徐子烈的话。通篇读来，完全像厂里宣传栏里的板报，只在末尾提了一句，为徐子烈找了个嫂子，结婚了。信里调出了张照片，师傅和他的女人并排靠坐着，脸上堆满笑容。细看，两人的笑容都很拘谨，也看不出两人的亲密。女人的长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辫梢上停着两只蝴蝶结，刘海一看就是用卡子卷过，再一丝一丝梳开，缺在额头上，少点自然。穿着列宁装，翻出里面的花衬衣领子，大概崭新的衣服总是不太贴合，就显得人局促。师傅就穿的是工装，也是新的，却是气宇轩昂，看着和女人不搭嘎。这大概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了。徐子烈反复看过信后，又嘲笑起自己的敏感。不过他是真心为师傅高兴。趁着休息日，他到了城里最好的百货公司，耗尽所有，买了条纯毛毛毯给师傅寄去，算作贺礼。这在当时可是重礼，为此他举债了好几个月。后来辗转听说师傅结婚很迅速，不哼不哈就从老家领来了媳妇儿，很郑重地给各车间的同事朋友散了糖和瓜子儿，连平时几乎来往的一些工友也送到了。新媳妇低眉顺眼，很配合丈夫，跟在丈夫身后怯生生地笑着。在厂子师傅这里没住多久就回去了，师傅又恢复了以前的沉默，很少回老家，即便回去三五天的准定出现在厂里。再后来，徐子烈又听说师傅家倒是没耽误生孩子，师傅后来办的儿子百天酒比结婚大张旗鼓。喝了酒的师傅据说当天表情异常丰富，说的话比一年说得多。徐子烈的心里一下空了，也轻松了，那阵儿心情也就格外好。葛笑言的信也就在这时不期而至。想想距离上次来信一年多了，这个比徐子烈矮

0: 此时的葛孝炎正随部队的大批人马在陕西的一个部队集结待命，搞军事训练。待命就是等待命令，对部队下一步的任务去向都不知晓，甚至连个时间表也没有。这段时间工作训练上的忙与累根本不能捆绑住生龙活虎的部队官兵的思维，因为对未知前景的猜测和憧憬，还有官兵们都不愿承认的不安，反而让他们异常活跃起来。葛孝炎就是这样，虽说革命工作不问出处，到哪里都是积极努力干工作，但对于前途未卜，一声令下即刻开拔的明天，葛孝炎既兴奋又躁动不安。好多平时来不及想、不觉重要甚至不在意的事，不仅都考虑上了，还有些时不我待的迫在眉睫之感。信里葛孝炎对徐子烈表达了从前信中从未有过的热情，问长问短，说在地图上查到路程，还专门找来了地理书。他在书中仅有的不到200字的介绍里，想象着那里的生活，想象着瘦得竹竿一样的徐子烈被风刮得东倒西歪的样子。言语中不乏年轻人活泼俏皮的口吻，信中还关切地表示让徐子烈为了革命工作保重身体，显示出少有的亲切。这些徐子烈当然感觉到了，心下也颇为受用。以前对葛孝炎的不满都被这两页信纸上的文字消解掉了，但他要强，再也不愿意往男女之情的深处考虑，所以看到为了革命工作保重身体这句话，当场就笑弯了腰。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珊珊给各位分享的是新加坡的攻略。继续欢迎珊珊。
16: 大家好，我是苗珊。
15: 哎，其实听完你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以后，觉得挺舒服的，
16: 就是省去了交通的时间，就是每日交通，对吧？
15: 对，
16: 基本上你走路在周边就都可以解决了，
15: 只是没有赶行程。
16: 对，
15: 但是体验并没有打折。
16: 每天也挺累的，就到家你躺床上就睡着了
15: 因为获取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16: 是，
15: 问珊珊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棒的亲子目的地。
16: 嗯，
15: 如果你不是以亲子属性去到这个目的地，会不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16: 你可能就变成子啊，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他确实
15: 把自己当成三。

0: 百多位的宝宝，
1: 对，说实话你到了那儿的感触是有可能你会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
0: 嗯、
1: 因为那有好多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玩的并不是只属于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新加坡有个植物园非常有名嘛，其实这次我跟家属去了
0: 夜间植物园，
1: 对，上次我们俩也去了、
0: 哦、
1: 啊，上对动物园、
0: 嗯、
1: 但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植物的部分、
0: 嗯、
1: 然后我跟家属上次去了这次也去了，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到晚上在探秘的时候尤其有一些物种你就不了解嘛，就东南亚的这些生物，那你会发现自己会降成一个小朋友，然后呢你会更加多的好奇心去面对你眼前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好奇心这件事情对大人是非常重要的
0: 啊。你说的对，就是你所身处的这个环境让你重回到儿时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那种视角、
1: 嗯嗯、对，说实话有很多的大人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沉浸在日常的繁忙的工作里朝九晚五，你会有一些形成定势，就算旅游可能你在心里也有一些旅游的定势，比如去打卡，比如去拍照，别人去哪儿我去哪儿，有多少是真的你内心里渴望的东西可能你已经忘了、嗯、你到了新加坡无论是它的动物园还有晚间动物园还是去它的海洋馆，其实我们都是晚间去的，非常有意思、
0: 嗯、
1: 你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你认识还是不认识有点含糊的生物，这个时候旁边那些工作人员也非常乐于，就是如果你问他他会知道的帮你解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0: 嗯，
1: 也许并没有像把自己当成大人，就在那一刻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孩子，
0: 嗯嗯，就像我想到经常会有朋友跟我说去到云南的时候你不要挑战你在云南对于云南植物的认知，因为80%-90%可能你都叫
1: 不
0: 出名字，不
1: 认识，
0: 你就大胆放心的问就好了、嗯。其实当地人也非常乐于告诉你，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只有我们这儿有。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旅行的很重要的意义是你去到离开自己很熟悉的地方，去到别人很熟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当地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所谓你的向导。
1: 嗯
0: 嗯，
1: 比如说在金沙对面有一个滨海花园步道，那个地方好多游客专门去打卡。我们从酒店其实从连廊走过去，先是坐一个电梯走过去，然后从电梯再下去。哇，真的，你知道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在那个河里还设计了一些小的一些灯组，然后一闪一闪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萤火虫。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儿已经快睡觉了。最后去那儿玩了2个小时觉得非常开心、
0: 嗯、
1: 你会发现童年你在跟小动物玩的那些场景可能又回来了，而且你可能都忘却了自己可能也都40多岁了、嗯、现在回头看哎，我还是可以在这海滨公园跟一堆小孩找蚂蚱然后捉蝴蝶、
0: 嗯、
1: 那些童趣就是我是觉得这次在新加坡我找回来的童趣。
0: 你刚刚提到的像夜间的动物园和植物的部分，像这些地方是需要你提前去预约一个导览来陪着你一起逛的吗？
1: 是这样的，首先它的门票有夜间有场和日间场，这个可能需要你提前买票然后选好时间段，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导览跟你解答的话确实要提前在网络上做预约、
0: 嗯、
1: 但是当不是特别忙的季节比如非暑假你到了那儿现约应该是也能约得上，
0: 也都能找着，
1: 对、
0: 嗯、
1: 但是他们的很多工作人员你不用专门约导览，就是你在那儿逛他就会跟你讲，比如
0: 很热情，
1: 对，比如说有一天我就去那个海洋馆晚上人都特别少的时候，
0: 室内海洋馆吗？
1: 对，
0: 也有夜间场，
1: 你可以提前预约，他们是不经常开放但是会有、
0: 嗯、
1: 然后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鱼我说哇这个是福分吧，旁边跑来工作人员说不要这样讲不要瞎认我给你讲一讲
0: 给他急坏了，
1: 对、嗯、他说不要带着这样的想当然来这个来这来这一边这是什么，他说我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得给你纠正，你这次来是要认真学知识啊，不要带着错误的信息回去、
0: 嗯、
1: 所以那天确实又认了好多海洋里的生物啊，
0: 是鳐鱼吗？
1: 是鳐鱼。
0: 我也经常分不清他们俩，
1: 分不清。一飞过来的时候，翅膀就觉得啊，
0: 对，扁扁的。
1: 不过工作人员说还好你喊出来了，我还可以及时纠正你。然后
0: 他们的海洋馆会有哪些形式和内容啊？
1: 哎，他们那个海洋馆有一个就是一个大通道，
0: 嗯、
1: 说实话印象里特别清楚。那个特别大的一些鱼还有海洋生物会从你脑袋顶儿，就是。
0: 嗯
1: 整个游过去，然后你相当于在一个海间隧道一样，但是呢以前你会看到是那种我想想以前去的哪个海洋馆啊特别有名的就纯黑的让你感觉你就在海洋里，但是这个还不，它是分区的，某一个区它就有一些知识展板，然后呢放在墙上一些水族让你看到一些小的生物，然后 要需要大型的时候，它有大型的馆，所以它其实分区是比较清晰的，然后也会让你有一个做一个准备。而且我是觉得现在新加坡的在展陈方面为什么比较有优势，虽然技术上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是它的策展人的思路你可以 get 到。
0: 嗯，
1: 你会发现无论比如你在植物园里，它是根据某一个分区

0: 区，然后呢这个地方先会有一些指示牌让你了解你即将看到的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清晰，
1: 嗯，
0: 然后你看到的牌子和你马上看到的景象相结合、
1: 嗯、
0: 然后海洋管理也一样，它会讲这个古老的这个海洋生物经过怎样的进化，但是它又不会一股脑的给你太多知识、
1: 嗯、
0: 给你一点你看一看再往前走，它又下一集，然后会觉得思路也没有那么填鸭式，很生动、
1: 嗯嗯、
0: 然后呢再说我科学艺术博物馆里给我的感触就是，不光是 VR 还是你动手，你会发现你有机会去亲临在博物馆的里面，而不是只是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策展人很有思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再说新加坡，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所以你在很多展览展陈的地方，包括一些乐园，你都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人的思路，但是呢中国人你在浏览起来你又不觉得突兀，因为有很多的部分又是你很容易接受的。比如说下面我要说说吃的部分，我这一次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觉得特别累的原因是要吃遍这个周围、
1: 嗯、
0: 好吃的东西。
1: 哇、哦、你现在有进步诶，以前你上节目的时候、啊、最开始就会在
0: 说
1: 对对对，这大部分 99% 时间都在说吃、啊、你这一次吃放到了最后你才开始说。
0: 还没有最后，最后是要说悲惨的世界、
1: 啊、现在悲惨世界
0: 中段我先提前了一段、
1: 嗯、
0: 说说吃。吃这个部分就是这次我还有一点重点打卡了，因为我提前做了一些攻略。
1: 嗯，
0: 在那个金沙配套的它有个连廊通往像博物馆啊剧院啊等等这些地方，连廊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有一些商品店大牌店，其中藏着很多宝藏店。然后首先我要说第一天我去的下了飞机直奔的叫 MOT32 那家餐厅，特别的惊艳，因为那个老板当发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也不算老板，就店长吧。
1: 对，就是发现你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很困难。
0: 他说你等一下啊、
1: 嗯、
0: 你等一下，我们一个隐藏菜单给你、嗯、然后呢拿出了一个烤鸭。我说这什么意思呀、啊、他说北京烤鸭给你切几片。我说你们还会做烤鸭？他说虽然烤鸭这道菜对于你中国人不新鲜，你来新加坡我们一个亚洲国家你也觉得不新鲜对吧，闭眼尝口感，我保证95%相似。
1: 那它不是现烤的吗？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是很难找得到北京甜鸭这个品种的。
1: 是是是，
0: 他们用其他的鸭子的品种，口感上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当然，
0: 比如说我在欧洲其实也去过中餐厅、嗯、那个差别实在太大了。
1: 因为北京甜鸭这个物种是从南京明朝迁都的时候一起带来北京的，它的前身是麻鸭。
0: 对，
1: 麻鸭其实是个体脂率是很低的，因为它是要在江河湖海里扑腾的。可是来到了北方以后，北方它需要过冬，于是然后它的行动范围其实又
0: 变
1: 小了，
0: 对，
1: 所以才慢慢的成为了甜鸭这样的。
0: 它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下
1: 圈养
0: 出来的一种品种。
1: 对，
0: 当时那个厨师就说我们寻遍了大江南北、
1: 嗯、
0: 他说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所有鸭子
1: 主要是找这只鸭子，嗯，
0: 后来都找不到，最后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一个口感真的很像，我们把它又带就是做好了之后，甚至有带着鸭子又去了中国申请了很多检疫，但是呢外国人不太识货，一看你是中国人，好啊，今天端出来给你卷几个。关键是你知道它那个皮脂的油脂蘸完了白糖之后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儿。说实话你在国外中餐厅也很难找到一样的，因为食材我们刚才提到的原因，这个餐厅我印象特别深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紧接着正经吃饭的一个餐厅，就是金沙一层的一个酒廊式一个餐厅。那个地方我还也记了笔记，叫 Mission 像什么崩鲁还是崩了，它那个餐厅一大特点是什么？推荐给大家，就首先它里面的中古风是我特喜欢那个风格，然后就是我说一推门就可以看到光影秀，
1: 嗯、
0: 所以这个景点基本上就给你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搞定。我为什么
1: 是那种灯光会打在你的餐盘上？
0: 不不，就是他新加坡不有个光影秀在那个马六甲海峡的海边码头吗？
1: 哦哦就是、那个餐厅的
0: 就在那儿
1: 就可以看到，
0: 对
1: 吧、
0: 嗯？然后你看那儿灯影秀开始了，别人都在往那儿跑，你只需推门出去看看，
1: 哦、
0: 然后吃完就回来接着吃饭。
1: 绝佳的观景点，
0: 对，所以它地理位置也特别好。包括你知道，它那个码头旁边有一个苹果店，虽然它是个苹果店，但它正好在水的正中央，需要走一个小桥走过去。就是他那个设计特别好，别人都要专门去那个店去打卡、
1: 哦、
0: 然后但是同样你也可以吃完饭去遛弯就逛了，所以地理位置真的也绝佳、
1: 嗯、
0: 然后一般这个融合菜西餐厅我比较看重，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送的点心好不好吃，他们送的小面包哇真的爆浆般的好吃，所以我发现一个西餐厅好不好吃就看他免费送你的东西够不够好、
1: 嗯、
0: 如果送你的面包有点糊弄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打个低分了，
1: 就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会太惊艳，
0: 不过后续也都很好。
1: 不是，我就说如果送的东西、
0: 哦、不够好，
1: 不够好的话，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用抱太高的期待。
0: 所以其实这是我个人一个标准，就到一个餐厅，尤其是西餐厅，如果他送的开胃小吃就惊艳到你了，后面一定值得期待。
1: 嗯，
0: 他们连免费送的东西都很用心做的话，嗯、所以就这一次我这两天吃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我要重点推荐有一家餐厅，大家
1: 这些前面都不是重点，
0: 对，这些都不是。哦，我要推荐两个餐厅。有一个餐厅叫金庭湾，它是一个中餐厅，玩到第四天家属已经想吃中国菜了，结果到了那儿之后也是一进门，其实还没想好要不要进去的时候，从餐厅门口一过，结果那个服务员直接拿出了一杯说这是福建的一杯茶，你尝一尝、
1: 哦、
0: 然后说您是喝白茶还是
1: 喝
0: 绿
1: 茶
0: 哦哦、有盐茶、嗯、然后他说您的这个喝不喝得惯什么什么，我们有一些拼配，当时我又感动了，
1: 茶还有拼配，
0: 对，它里面加了一些花香进去，说因为当时我们下午经过嘛，他说你下午喝绿茶是有点狠，就是对你其实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如果有一点伤身，
1: 晕茶，
0: 如果他说你是能喝的可以，但如果万一不行，我们拼配了一些菊花，
1: 啊、他们很贴心，
0: 和陈皮进去，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又是家里的味道，所以那一天在那儿吃了一顿中餐，真的是挽救了我们的中国胃。所以如果在新加坡你想吃中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只要走路一些到了那个叫金庭湾的地方绝对不会差。然后
1: 是主打粤菜吗？这个名字听上去
0: 有粤菜还有川菜，就是川菜救了我，你知道吗？其中一厨师跟我说啊，那个我们的店长也是四川人，然后呢我们有广东的师傅，他们主要的那个师傅是广东师傅，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川菜的
1: 师
0: 傅，所以你其实是能吃到比较地道的味道、
1: 嗯、
0: 其实也挺奇怪的，我那天吃饭的时候我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地道，然后他们服务员跟我聊天就说，其实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去新加坡打工，所以呢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味道都是出自于我们中国人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四不像，很地道，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同胞烹制、
1: 嗯、
0: 所以解救你中国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然后另外我其实要重点推荐，在那个金沙里面有一间餐厅是专门去吃西班牙菜，你一进去就看到是地中海的风情，然后呢那个地方最引我入胜，回头给你拍个照片，就是一进餐厅就是个鱼市场，
1: 哦，
0: 他摆了所有的海鲜在冰上，
1: 西班牙是会有这样的设置的，
0: 对，然后我就在那儿都不想走、嗯、然后呢最逗的老板就说你是来度假玩一玩对不对，你也不是商务宴请对吧，这个虾你看看拍拍照不要点了有点贵，咱们日常其实可以点点这样这种，我当时觉得就是很贴心。
1: 对，西班牙的海鲜呢这个我还是需要多说两句，
0: 对对对，
1: 你回头就可以去了，
0: 对对对，
1: 你可以体验一下。
0: 好的，
1: 反正我是在巴塞罗那最后一天又吃到了一顿、嗯、就像你说的带着鱼市场的那种、
0: 嗯
1: 放在冰上的新鲜食材，好多东西还在动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秤吊在空中、嗯、你就要什么它拿一个卷纸跟咱们小时候装那个瓜子儿炒货、
0: 啊啊、对对对，
1: 把那报纸卷成一个蛋筒状往里装食材，然后让上秤给你称，它就是大海鲜小海鲜都有、
0: 哦、
1: 也会问你说如果你是几个人，如果一看你就是想来体验本地生活的，他就会推荐你一些小海鲜。
0: 嗯，
1: 因为做法当然可能在西班牙的做法相对局限一些，比如说白灼不太有，但是有炸的有烤的也有那种酱汁儿的都可以选。我不知道这家西班牙餐厅怎么样，你最后选了什么？
0: 这家餐厅
1: 我在当地特别喜欢吃那个笔管小鱿鱼，
0: 我吃了龙虾，
1: 还是点大菜了。
0: 但是不是特别贵的那个品种。对对对对对。他真的现场比如你点完了之后他给你放在盘子里交给厨师紧接着有人就补货。所以他保证在冰面上的一些海鲜
1: 都是鲜活的。
0: 很新鲜的。嗯、然后如果你想看看他们做饭的话他全部是明档整个餐厅一大排的明档。
1: 嗯。
0: 然后我就这样在我的注视下我的菜就做出来了。所以基本每道菜都是看着他做的。
1: 嗯、
0: 最逗的是这个老板我跟家属一块我们俩点了一个牛排。那个主厨看见我说这个牛肉是你的吗我说是他就开始他的表演他就开始在他的铁盘上弄各种火出来然后跟他说、
1: 哦、炫技
0: 对然后他说拍不拍他让你眼看着你的肉排出来哦所以其实那一餐饭不光是吃的还特别好然后心情还特别好情绪价值也绝对给到、
1: 嗯、
0: 然后在最后其实他们会撒一些迷迭香啊或者一些鲜的香草捡到你的盘子里、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现在淘宝上都可以卖这个他们说是吗请给我们链接所以其实那一餐饭吃的特别高兴而且让你觉得眼见的新鲜、
1: 嗯、
0: 这是我那一次就觉得让我体会到新加坡美食的特点它真的有融合在里面、嗯、
1: 对
0: 就是又有我们中国的味道但同时的做法和食材又是很多欧洲不同的国家的做法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你可以到这一个国家尝遍整个你不能说整
1: 全世界的
0: 对全世界美食
1: 对、嗯、而且新加坡对于咱们来说更亲切的地方在于满街走的人也都是亚洲面孔、
0: 嗯、
1: 甚至中国的同胞也含量非常的高、
0: 嗯嗯、
1: 所以语言上面就更不用担心了这是一个我刚才说亲子属性很强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友好的一个目的地
0: 而且比较舒适确实比较干净、嗯、晚上散步会非常好最后我要说一说大家去金沙如果住的话一定要提前去查一下他这个剧院里面最近在上演什么演出、
1: 嗯、
0: 他们全年的演出计划都是排满的我这次真的是看上了悲惨的世界40周年纪念版真的是太高兴了
1: 嗯，
0: 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了让巴让的故事但是现场那个因为是 A 秀的演员演得非常好然后在我眼前唱完了之后真的我这一排的人在泪流满面就大家都被那个唱段感动得不行
1: 嗯，
0: 然后在现场会发现音乐剧啊我说实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如果你说歌剧有一些门槛那戏剧也有一些门槛那音乐剧其实是最通俗的一种唱法的一种表达方式的一种舞台剧形式、
1: 嗯、
0: 而且它还很好看不但有特别漂亮的美术还有悠扬的唱腔和唱段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就是如果你住在金沙走路就可以到剧院的话一定要预约一场演出感受一下也许有一些演出未必每一场都会到中国去巡演
1: 它有点像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欧秀水秀
0: 对是的
1: 就是在酒店的各种的场合和舞台上面会有一些比较世界级的团体在这儿做一些演出、嗯、那在温度和季节上面这个第一季度三四月份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
0: 是完美的时间段尤其去新加坡特别推荐就是像春秋的时间段、
1: 哦、
0: 夏天不是那么推荐是因为夏天它就更热
1: 了、嗯、
0: 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夏天去其实也行你可以把时间放在更多室内的活动上面、
1: 嗯、
0: 比如说它的那个海洋馆都是室内的嘛、嗯、也很舒适、
1: 嗯、
0: 所以就是可以调整一下旅行计划对都可以
1: 好再次感谢珊珊今天到环球旅行家分享自己的新加坡躺平计划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0: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1: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0: 五一特别策划，
1: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7: 听众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杨可。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楚超最新消息，今天16:00，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荆门队。湖北新闻头条聚焦宜昌，打造算力之都。昆仑新材宜昌基地建设全面提速，预计7月底实现试生产。三峡大坝迎客流高峰，服务升级护航美好旅程。峡江骑士随手拍，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挤人，不内卷，发呆地标承包你的松弛感。来电嘉年华精彩上演，摇滚国风嗨翻不夜城。新政速享，我们即将关注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用细致周到的大保障护航每一处小细节。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的行为。警政联动一潮共用，沪蓉高速鄂西段空地一体再升级。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小长假里看中国，从流量变流量，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人民时评，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要闻聚焦，马上送达。在今天下午的16点，宜昌东阳光队首次对战荆门金龙泉队，上演精彩的攻防大战。我们的球迷呢，也在为宜昌的东阳光队加油助威。接下来，请听球迷们奔赴荆门之前的呐喊声。
2: 宜昌的球迷们马上就要出征到荆门了，宜昌的球迷，你们准备好了吗？来电宜昌！
1: 今天呢不是普通的周一，除了是五四青年节，平均年龄仅为22岁的宜昌年轻军团宜昌东阳光队将会客场挑战荆门的金龙泉队。一边是坐拥主场的荆门，一边是战力拉满的宜昌，可以说绿茵争锋，硬核对决，宜昌的城市荣耀之战，宜昌一触即发。比赛呢，目前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没有到现场的球迷朋友呢，可以锁定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一键直击热血的赛场。昨天晚上，湖北新闻的头条呢，播出了15.5的第一个春天，宜昌打造算力之都。算力这个听起来高深的词，早已经藏在了你我生活的每一刻。扫码支付、导航必堵、刷短视频、发朋友圈，背后呢都是他在默默的干活。曾经送电力的宜昌，如今开始送算力了。曾经呢，宜昌因为三峡大坝闻名世界，是名副其实的水电之都。今天这座城市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身份跨越，从电力到算力，从动力心脏到数字大脑。在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几何中心，宜昌正以绿电为底，算力为核，书写中国中部的数字传奇。那么算力到底是个什么力呢？一句话说清，算力就是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处理数据的超级能力，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你发朋友圈，他帮你推荐表情包；你开车导航，他帮你实时的规划最优的路线；你刷短视频，他精准的猜中你爱看的内容。工厂智能塔吊，他在毫米级的精度下算清高空的每一步。如果把数字世界比作一座城市，算力就是城市的电力系统；如果把 AI 比作大脑，算力就是大脑的神经元。在宜昌有一个像蓝色魔方的大家伙，名叫龟立方，他就是这座城市的最强大脑。简单来说，龟立方就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生产的数字动力的超级工厂。算力非常牛，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特别的吃电。利用量大、快速增长的绿色电力支撑算力发展，成为重要且关键的举措，而这恰恰是咱们宜昌的传家的保底的独家王牌。全国7%的水电装机容量在宜昌，绿电蓄水池全国独一份，世界最大的水电三峡大坝就在家门口。绿电占比超94%，以全国0.2%的国土面积贡献全国10%的绿电。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年省电约4200万元。宜昌的建算力中心可以说是贴着大坝吃绿电，低成本、零碳、高可靠，这是别人抄不走的底气。15.5期间，宜昌锚定万亿级目标，算力规模力争突破20000批，打造中部最大存算一体数据中心集群。算力不是花架子，是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才是真本事。目前，宜昌的算力已经进入爆发期，覆盖政务灾备、工业制造、长江大保护、 AI 模型、民生服务、科研创新六大场景，服务直达华中、长三角。像传统的塔吊，老师傅高空作业危险又累，现在人在地面，塔吊在空中自己干活。 依托三峡绿电，宜昌算力成本比东部低 30%， 真正做到了普惠算力，大企业可以建专属集群，中小企业按需租算力，就像用水用电一样方便。从智能塔吊到 AI 模型，从长江生态监测到民生服务，算力扎根实体经济，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湖北呢是国家超算互联网华中唯一的中继节点，而宜昌是关键的算力枢纽。宜昌到武汉直连链路，时延仅 2.7 毫秒，而我们眨一次眼睛呢就要100毫秒，真正的让数据同城化。四月初，全省首单数汉数宜算合作协议落地，让算力统筹调度，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东部有需求缺算力，西部有算力缺市场，而宜昌居中，十毫秒时延承接东部实施需求，疏解西部非实施供给，成为国家算力网络的中继枢纽。全国算力中心那么多，宜昌凭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三件事做到了极致。用得上，绿电加低成本解决算力最大的痛点，能耗。用得起，低电价加普惠服务，中小企业也能轻松地用上。用得好，用场景扎根实体经济，算力从技术概念变成了生产力工具。从水电之都到算力之都，从送出澎湃的电力到送出澎湃的算力，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一场从能源枢纽到数字枢纽的战略跃升。算力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水和电，宜昌正在书写峡江的数字传奇。这是十五五开局的春天故事，更是中国中部向数而行的时代答卷。

0: 续来关注要闻聚焦。瞄准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高地，宜昌东部产业新区呢再添强劲的新引擎。眼下，湖北昆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正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全面提升提速建设，预计七月底将会实现试生产。
1: 今年三月份开工建设，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项目一期绝大多数单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地下基础部分施工，主体工程建设也是快马扬鞭加速推进，
2: 车间已进入主体工程施工了，计划七月31号具备施

0: 生产条件。
1: 湖北昆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总面积约300亩，一期可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企业母公司昆仑新能源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研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产品覆盖动力电池、数码产品等领域，与远景动力等头部电池企业建立有紧密的合作关系。项目之所以落地，正是被宜昌的资源储备以及上下游日益成熟的产业链配套所吸引。
0: 昆仑新材已在浙江湖州、四川宜宾有成熟的生产基地，此次落子湖北宜昌是全国战略版图的关键一步，有助于昆仑新材深度融入华中新能源产业集群，提升综合竞争力。
1: 从项目落地到加快建设，高新区相关部门为企业提供了全周期保姆式服务，
2: 安排了全生命周期的帮办代办服务。目前呢，有一台帮办代办的事项是75件。我们通过开展三屏并联指导，创新的分批办理、分批审批的模式，大幅压缩了他们项目报件的周期，在30天以上了，有效的保障了项目的快速推进。
0: 整个项目在前期手续的办理过程中，得到了服务专班的深入帮助，效率非常高。
1: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从电解液到核心原材料、添加剂及新型固态电解质的完整材料供应能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电解液及新型电解质智能化、绿色化生产基地。
0: 建成之后，将补齐宜昌产业链的基础原料，需求端持续爆发，带动电解液行业出货量持续增长。昆仑新材宜昌基地要抓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力争在需求高峰期实现产能释放，抢占市场先机。
3: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三峡大坝旅游区呢热度持续的攀升。截止到昨天，三峡大坝旅游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已经突破了8.6万人。人潮涌动的背后是人们对国之重器的向往，也是一场关于科技自信与文化传统的深度融合体验。
4: 五一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怀揣着对国之重器的憧憬，赴一场山水与人文交织的约会。伫立潭子岭观景台，俯瞰大坝横索长江的雄姿，游客们纷纷定格光影，驻足聆听工程背后的故事，沉浸式触摸这座超级工程的磅礴脉动。
5: 在网上刷过视频，是三峡大坝模拟 3D 那个动态，觉得好厉害，咱们国家强大了。
6: 因为我给他说那个三峡是我们全世界装机容量最大的一个水电站嘛，他就很感兴趣，希望他增加我们一些就是民族的这个自豪感吧，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
4: 景区以诗词入境、山水成诗为主题，推出文化活动、趣人 NPC 巡游、趣味诗词大会等互动环节，为原本充满工业质感的景区增添浓厚文化韵味，也让游客在游玩中亲近传统文化。
7: 我觉得能够增加那个景区的一个氛围，就更热闹，建议他们去多背点诗。
8: 传统文化很需要传承，这种方式就是融入生活嘛，很容易让大家接受。
9: 我们开展了这个金牌导游大讲堂，为游客提供志愿讲解，让大家知道这个三峡昆仑知识。在景区开展诗词互动活动，潭子岭园区开展了这个青春音乐会活动，游客参与其中，有更好的体验。
4: 面对连续多日的客流高峰，景区还通过分设检票与安全通道、改造乘车区域等举措，进一步优化参观动线。在保证路上畅通的同时，江面上的通航效率也在提升。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数据，五一假期首日，三峡枢纽河段、两坝一峡、长江夜游、高峡平湖、三峡人家专线等客渡线航次和运力拉满，累计接待游客达5.64万人次，同比增长25.1%。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提前对接文旅及航运企业，精准统筹船舶运力，开启葛洲坝3号船闸绿色通道，保证客船随到随过。同时通过线上智能监管加线下人工盯守的模式，全程跟踪船舶航行动态，联动研判气象水文，做好应急联动，保障假日水上客运的平稳运行。
3: 五一假期，宜昌迎来旅游高峰。由外卖骑手组成的峡江骑士志愿服务团队是全员上岗， 在送餐的途中呢，化身城市流动观察员，用随手拍上报市政破损、环境脏乱、安全隐患等等问题，快速联动部门整改，守护文明城市的形象，为来宜的游客保驾护航。
4: 节日期间，外卖骑手向虎依然忙碌。作为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里的一员，在街头巷尾送餐时，他会特别关注影响市容市貌和市民生活的小麻烦。
10: 各部门不可能天天派人24小时巡逻，我们能够做他们的眼睛。我们骑手也比较庞大，如果走街串巷，就哪里有问题坏了，我们报到了群里，然后反映到各级部门，然后各级部门来处理这个问题。
4: 五一期间，峡江骑士不仅会及时上报市政设施破损、盲道占用、环境卫生死角、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助力城市秒速美颜，还会给问路游客提供热心指引，用一言一行展示宜昌文明。
11: 外地游客会很多，我们其实也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眼睛，也是这个城市向外地转世的一个窗口。因为全国文明城市我们也得了很多年了，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个口号，要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宜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4: 据了解，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由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发起成立，现有核心成员150人左右，通过常态化开展随手拍、随手帮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触角灵敏的职业优势，助力城市微治理。
12: 我们会把相应的问题分为两类，一些不是很紧急或者不是很重大的，我们自己中心能解决的，我们就会相应的帮他解决；紧急或者是重大的问题，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找到相应的部门，然后由我们来协助他们一起来解决，帮助宜昌守护好文明形象。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新政速想。在这个五一假期呢，全国各地的这个旅游景区和机场都是升级了暖心的服务，为旅客呢提供个性化的保障。有网友留言说，五一假期家里的长辈第一次单独坐飞机，机场有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呢？当然有了，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了这个登机牌的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安徽黄山的屯溪国际机场开通了爱心值机的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且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此外，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的机场呢都实行了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的这个服务，全程有人引导。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旅服部职机员徐静怡介绍说，到达现场之后呢，可以找工作人员或者现场的志愿者，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优先登机，确保老人旅客顺畅出行。此外，不少的机场还努力地实现了人工加智能的双保障，机场推出了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帮助搬运大件行李，并且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地便利了老年旅客的出行。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呢，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及时政等领域的信息的时候，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敦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规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且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网信部门将会指导网站平台全面的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服务，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同时呢，提醒广大的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的过程中呢，切实增强信息来源的标注意识，按照要求主动规范的标注，确保发布的信息真实完整，共建共享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高速宜昌至兴山段全长90多公里，桥隧相连，弯多坡陡，传统的路面巡逻一次有近2个小时， 那么近期呢

0: 节假日车流量陡增，隐患发现慢、处置难一直都是管理的痛点。而今年以来，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夷陵大队与宜昌夷陵区承运中心深化警政合作，共享无人机、智能机巢，盘活智慧城市现有的感知资源，实现共建共用、优势互补。高警夷陵大队的大队长南京介绍，建立城市空中网络，不用重复投入，就让空中哨兵全天候在线值守。针对雾渡河、新平互通、宜昌北互通等事故的高发盲区，无人机每日呢是定点巡航5次以上，空中精确巡查，地面精准布防，空地联动补齐管控的短板。五一假期以来，大队辖区的车流量呢持续的陡增，警政双方迅速的启动应急联动机制。截至目前，累计启用无人机巡查90多次，巡查里程450余公里，及时发现并且处置路面警情7处，快速疏导形成的路段有5处，辖区事故总量下降36.3%，拥堵指数下降30.77%，有效地防范了交通拥堵和2次事故发生。假期后半段，空地一体将会继续全时守护，让每一公里都平安畅通。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收听热点快评。2026年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可以说是全面升温。据交通运输部数据，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了15.2亿人次，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各地文旅市场以品质供给、文化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推动流量，也就是流水的流，变成流量，流下来的流，勾勒出中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五一假期，各地聚焦多元的消费需求，推动文旅与体育、演艺等业态的深度融合，以场景创新打造差异化体验，真正实现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当前，文旅消费正在加快地向体验型、场景化方向发展。今年五一，各地的打破门票经济思维，将文旅场景融入城市肌理、乡村烟火，让游客从匆匆过客转变为深度体验者，从细节服务优化到基础设施完善，各地以精细化的服务为抓手，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为流量向流量转化筑牢坚实的根基。从流量变流量，中国的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让诗和远方既有人气，更有底气。人民时评，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记忆是昨天留下的余温，有时它就藏在某一处，等待一个被触碰的瞬间。回安徽合肥老家打扫旧厨房的时候，25岁的谢浩明看到有一块年头久远的石头，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奶奶生前用来压锅盖的石头。捡起石头的那一瞬间，他脑海中浮现出奶奶围着灶台做饭的样子，有点像隔着时间又见了一面。这段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引来了万千网友的共情。一个平平无奇的物件如此令人动容，是因为它凝聚起了一起走过的日子，承载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这样的压锅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爷爷用过的老花镜，姥姥留下的针线包，想起来就心头一热，充满暖意。这些无声的物件，难忘的场景，是时间的容器，将亲人的气息、家庭的温暖、过往的岁月都紧紧包裹在一起，让人迅速找到精神的锚点，意识到自己的来处。

与人与人之间建立真诚的连接。在数字时代的洪流中，越来越多的人期待穿透屏幕，感受彼此真实的呼吸与温度。回望来时，环顾四周，投射真实的情感并非只是为了在岁月中寻找温暖的港湾，保持内心的安宁。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用心去感受，去塑造，去守护那些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联系。当前，我们身处一个连接空前便利的时代，指尖轻触就能跨越山海，但也常常陷入一种悖论：随时可以联系，但实际联系变少了；过多追逐远方的精彩，或却忽略了周边的风景。 在人们周边建设更多能够承载集体记忆、守望共同情感的平台和空间，不仅能拓展个体精神世界的宽度，也能提升社会发展的温度。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起点都是情感驱动的信任与共情。 正是这一种温暖支撑着我们在风雨中前行，感受今天的脉动，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有灯火可亲，有远方可赴。

好，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套频率为您奉献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9: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10: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12: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

0: 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1: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杨可。今天呢，杨可代班啊。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农历的3月18，星期一。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那就祝大家节日快乐吧。看一下天气，今天呢，宜昌是晴天的天气，天气非常好啊，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明天呢依然是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哎，热意还是有点冒头啊。但是从5月6号开始，北方呢受冷空气的波及，南方受阴雨的影响，那将会有一段时间的持续降雨，所以大家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了。

假日期间大家做点什么呢？除了出门游玩之外呢，就是逛吃逛喝，对不对？吃货的集合地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五折现金券开抢了，美食五折券，吃饭省一半。嗯，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推荐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刘继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还有杜婉宁老火锅、土碗土锅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唐客上菜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炭烤肉，还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餐饮，更多的美味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这几天呢天气非常的好啊，连续三天的晴天，所以呢我们的女士朋友们护肤是太不容易了，既要防晒又得要保持肌肤的水分。那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神仙水。当代人的护肤呢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天天的熬夜加班，压力山大，而脸上呢又沉又油，而且毛孔堵的啊，简直是不忍直视。化妆呢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呢连自己都不想看，忙完一天浑身疲惫，洗澡用的沐浴露呢要不就是假滑，要不洗完没有香味，连放松的心情都没有了。那今天呢105.9的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的福利组合，直接解决从头到脚的烦恼。首先呢就是这一款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直接的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

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份啊。那目前呢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有效期的啊，当然是零期的福利价了，自用非常的合适，而且可以囤一两套慢慢用，完全不慌。重点来说一下啊，咱们这套产品呢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渠道供货，还有这个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身更加的放心，完全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先说这个神仙水哈，熬夜党、通勤党必冲，平时呢脸不容易出油暗沉，早上洗完脸涂一点，清爽不油腻，上妆呢也不卡粉，换季皮肤粗糙紧绷用它是再合适不过了，不用费心思搭配其他的产品，懒人直接冲。而更惊喜的呢是这个送的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每天下班呢累到不想动，挤一点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洗完了之后呢身上清清爽爽的，没有假滑感，而且还带着淡淡的樱花香，连香水都省了。而我们的久坐党呢身上干燥起皮，洗完呢也能够软软嫩嫩，洗澡就变成了放松的小仪式。不管是您经常熬夜，皮肤状态不稳定，还是您注重身体护理啊，喜欢精致的宝子，这一套呢都是非常适合的。要说呢，平时买一瓶这个神仙水，单买一瓶就得大几百，现在一套呢只要299，还能退货包运费，有品质保障，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不用多纠结，省钱用好产品。直接可以闭眼冲。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这个 SK2 的神仙水即可下单。那五一假期呢更是为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添加客服就可以领取哦。

0: 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松弛休闲成为宜昌出游的新潮流。九码头全新打造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巨型萌趣玩偶、江岸发呆草坪、烟火气生活节等等一系列青春时尚的玩法，变身市民青睐的网红打卡地。大家吹着江风，赏着江景，慢下来放空，沉浸式的解锁惬意的假期。
1: 滨江公园三峡游客中心草坪上，一个翘腿休息的巨型充气玩偶格外吸睛，不少市民游客打卡拍照，可爱的卡通形象映衬着蓝天白云、江景山色，氛围感十足。
2: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一拍的话很出片，那蓝天白云的感觉很爽，很惬意，让我们能够充充电休息一下，放假完了就更加的有精力。
1: 这片草坪专门打造为江岸发呆区，现场摆放充气沙发、休闲太阳伞，市民游客可以随意躺坐，放空大脑，享受假期悠闲。
3: 这个地方嘛，很漂亮，旁边就是长江，很壮观，景色也非常好，心旷神怡，
4: 整个人就很放松。真的，宜昌真的是一个来电的城市，真的是越来越美了。
1: 离江边不远处，万达广场一号门前生活节热闹开启，数十家宜昌知名品牌、新锐品牌的面包店带着各自好物前来分享，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味蕾。
5: 很受年轻人喜欢，我们也希望游客到宜昌之后感受到的是热闹的、具有烟火气的、然后具有温度的宜昌。
6: 江边新增的这一些新的装置，让我觉得这座城市重新充满了活力、潮流和时尚的气息。在这个五一，在宜昌的江边非常 chill 的这种假期，然后不用人挤人啊，能够在这个地方发呆放空。
1: 傍晚夕阳西下，沿江灯光次第亮起，夜幕下的九码头氛围感更浓，江岸发呆区放着露天电影，搭配街头音乐会，市民游客吹着习习江风，沉浸式乐享惬意文艺时光。
7: 每个人都能参与一张小小的那个活动。

0: 风光。这个五一假期呢，西坝不夜城来电嘉年华 2.0 是火热上演了。免费的音乐节，多元的潮玩活动与江畔清风交织，为市民朋友打造了一场持续五天的视听娱乐盛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5月1号下午4点半，随着第一支原创乐队的开场，来电嘉年华回响音乐节拉开序幕。市民游客不约而同地来到广场草坪，或席地而坐，或随着旋律摇摆，氛围感拉满，
2: 就觉得很热血。然后我们到了，没有到那些地方去，就直接坐在这里，觉得这个比较好。
1: 本次活动免费入场，不设门槛，将音乐、艺术、自然融合交织。假期前两天，每天都有乐队带来精彩演出，用音浪点燃现场。
3: 我们一共准备了来自全省的10组原创乐队，每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半，5组原创乐队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1: 玩乐体验不止于此，5月3号到5号，嘉年华又开启第二阶段仙侠潮音季活动。在这里，仙侠打扮的特邀演员将带领大家用国风蹦迪，打破次元壁，让古风与现代音符交融。此外，您还可以沉浸式体验西坝不夜城的多元业态。作为夜间消费聚集区，这里不仅有种类繁多的后备箱市集、潮流餐饮和文创摊位，更构建了食、游、购、娱、体、演的全链条体验。
3: 节假日期间，西坝不夜城的所有的活动全部对市民游客是免费开放，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欢度五一。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欢度五一。当然，这个五一呢，宜昌又有一个景区开园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五一出游的好去处，唤醒心景如约而至。经过了全面的提档升级，模式换新，宜都的香水湾景区呢，现在已经开园迎客了。走进香水湾，可以说是一秒闯入了奇幻梦化的世界。山坡上错落排布着圆拱木门，色彩鲜艳的矮屋，繁花绿树环绕复刻《指环王》同款的夏尔郡，穿汉服、精灵斗篷拍照，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藤蔓缠绕，薄雾缭绕的阳光透过枝叶洒下。

金光斑驳踏入其间，仿佛走进了绿野仙踪的梦幻世界。背靠着渔阳河直面清澈的库区，水光湖色山色相映成趣，沿着湖步道慢行，观景台小憩，每一眼都是治愈系的风景。走进香水湾景区呢，每天还有超过100场的演出，从早嗨到晚，而且是3部1戏5部1剧，古风情景剧、民俗展演、网红互动秀、童话巡游等等多种形式全覆盖，而且耳边都是欢声笑语，眼前都是精彩好戏。最惊喜的是，在这个香水湾景区呢，不仅仅是游客同时呢，你也可以亲自的上演一场属于自己的戏码，无需经验，不用彩排，现场呢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指导您换上特色的服饰，沉浸式的进入剧情，过足戏精瘾。所以说，要来宜都香水湾赴一场童话之约吗？拍美照、玩项目、看演出，全家老小都能够收获满满。

0: 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在五一的时候呢，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播出了服务升级乐享五一，湖北宜昌景区免票服务升级，新人晒出甜蜜账单，聚焦咱们宜昌。五一假期的时候，清江画廊的山水风光与土家风情持续的圈粉。景区呢创新推出了一张结婚证一生山水约主题的领证活动。一场融合土家民俗与浪漫爱情的领证盛典在800里清江的青山碧水之间上演。新人们在青山碧水之间完成仪式，将领证从一纸婚书变成了一场微度假。咱们宜昌的各大主力的景区、文旅、街区、场馆呢，也可以说是活动多元、演绎丰富、服务周到，处处皆是热闹欢腾，勾勒出了浓郁的假日氛围。比如说前几天的乘坐两坝一峡的游客在过葛洲坝船闸的时候，

0: 提倡我和我的祖国。假日氛围浓厚，游客在屈原祠展陈内参与 NPC 沉浸式的互动打卡，近距离的品读文脉底蕴，共享五一慢时光。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三峡大瀑布景区业态焕新，交通畅通，三峡飞翔影院主体及观景平台各230平方米，内设高9.5米、宽22.5米的 LED 裸眼 5D 巨幕，两组共200人动感座椅，同步水雾、劲风、泡泡特效，首映《飞越中国》等4部影片，后续呢也将会推出定制片《飞越宜昌》。世外桃源的首届百花游园会精彩启幕，卖花郎登场，花神巡游氛围感拉满，游客热情的参与互动游戏，现场人气十足。而园区内呢，尽览秀美的峡江风光，远眺葛洲坝的景致，成为游客热门的打卡好去处。五一假期的时候，东方年华新上了奇幻小矮人部落加巨型的这个恐龙群，再加千木花海加奥特曼剧场加巨花园，迎来大量的游客体验。百里荒呢，以解压活动与碳汇认购打造绿色文旅新体验，假期的第一天就接待了游客9600人次。五一假期呢，柴布溪景区人气高涨，土家歌舞演出精彩纷呈，现场热闹非凡，节日氛围浓厚，船岸互动氛围感拉满，三游洞的张飞擂鼓、市鼓、士兵扬旗，尽显了峡江文旅独特的风情。三峡情景区，也就是原来的蓝之美红梦小镇，邀请河南国潮风杂技杂耍表演团队进行表演，深受游客的好评。五一假期呢，可以说是好戏连台，日夜精彩，在宜昌的每一天都不重样，所以宜昌嗨翻了，这个五一会玩的还是得数宜昌呀。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4: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5: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6: 完了！
5: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7: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3: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0: 五一特别策划，
8: 春意款款正青春。
9: APP 卡死了，
10: 重启。
9: 电脑死机了，
10: 重启。
9: 游戏 Game Over 了，
10: 重启。
11: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12: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13: 安全出行。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假日版的恶意俱乐部。今天是杨可代班。可以说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呢，大家出门游玩的多，但是居家游玩的也多。这不，宜昌运河公园第五届绣球花展呢是正在持续的展出当中，粉蓝粉紫啊花白的这个花团锦簇，与苔藓木屋绣韵花田形成了静谧的初夏景致。而在不远处呢，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桥墩上，午夜地锦和藤本月季正在悄然的攀爬，为城市的竖向硬质空间披上了绿装。这一上一下，一园一路的绿色呼应，正是宜昌推进立体生态提升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呢，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把厚植绿的本底作为工作重心，紧盯五县五重三县三边重点的区域，通过项目示范等等措施，持续系统地推动城市立体生态提升。而绣球花展正是倾力打造的宜昌园林花样时光系列的花式活动之一。从开春的报春花展到如今的绣球花展，再到秋季将会举办的菊花展，这个品牌呢正在构建一条全季有花全域有景的生态产品供给线。花展不只是看热闹，它是我们少花钱多美丽理念的试金石。本届绣球花展呢，联动了城东公园、运河公园、漫漫园、运河公园港窑路段三大园区，共设置了19处特色的景观节点。漫漫园呢，就是位于我们这个三峡广电附近的依托原生的林地，利用原有地形和地下空间布置苔藓木屋、运绣花田。港窑路段呢，是巧借空中廊道和杉树林地基底，让工业遗存与花卉对话。城东公园呢，则是利用缓坡地形形成彩虹花境。三大片区呢，没有新增大型的构建物，却是实现了移步换景，城园相融。这种

小富思的思路呢，贯穿于立体生态提升的各个项目。比如说在桥墩增绿，通过自然攀爬、固定牵引、绿频育植三种模式。截至目前呢，点军大道立交、夜明珠高架等1093个桥墩呢增绿了，桥下绿色长廊逐步成型。在乡村植土的这个推广上面，城区的月季种植总量已经达到49万余株，覆盖了53条道路、64个公园广场。像新林二路、港窑路等月季示范路正在花期当中。在闲置土地再利用方面呢，采用油菜、向日葵、高粱等开花经济作物轮作的方式，低成本打造3500亩城中花园，并且带动农户种植12000亩，实现了以种代管、变废为宝。比如说走在我们城区的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道路两旁的月季呢就是非常的显眼，目前正在这个花开的时节啊，那大家在行路的途中啊，不妨也观看一眼我们的月季，这样的话给眼睛也增加一抹绿色。宜昌园林花样时光品牌呢，正在催生可持续的花经济。上半年呢，已经举办了这个报春花展、杜鹃花展等10多场花市活动，支持花朝节、草坪市集等40余场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达到超100万人次。在百灵河畔，花田火锅2度登上央视，3月份的营业额呢就近10万元。滨江公园的桥头音乐会、本土话剧等消费新场景悄然地嵌入。而本次绣球花展现场，文创周边、3D 打印定制、美味这个花味美食等业态呢也同步开放，让赏花流量转变为消费流量。花展年年办，但是今年感觉不一样，花更野更自然。带孩子在这个花展现场的市民刘女士表示，这种野趣的背后呢，是我市的林业和园林部门下足绣花功夫，降低低成本多年的生态月季、乡土树、栾树为核心的观花色叶植物搭配体系，同步搭配了这个月季的养护啊、桥梁的绿化呀，从源头上破解标准不统一、技术不规范的问题，确保项目全程品质可控、风貌特色统一。而据了解呢，本次的绣球花展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当游客沉浸于这个绣球花海的浪漫的时候，那些街头盛开的月季花、桥墩下的绿藤，正在静默地讲述着一座城市从增绿到活绿的升华。而绿正成为宜昌会呼吸、能生长、可转化的生动底色。

0: 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漫无，这一波必须冲。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4: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2: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4: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9: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10: 51特别策划，
11: 春意款款正新春。
12: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1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12: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13: 我家附近，
12: 上班附近，
13: 学校附近，
12: 我公司附近，
11: 有什么好吃的？
13: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14: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杨可。回家路上很好吃，假日期间如果你还不知道吃什么，打开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寻味宜昌实力派，给你灵感。

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老渔翁鲜鱼工厂。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窑路这一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呢是装修简单明了，空间呢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品呢分量是真的很足啊，量大管饱还实惠。特别是那个木姜子鱼，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鲜花椒口味呢也非常的适合，特别是适合这个下周的天气啊，下周不是阴雨绵绵吗？特别

也适合下周的天气，养胃。他们家的虎皮鸡爪也是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还有小酥肉啊、烧茄子啊等等，这些家常菜也是非常的在线。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的菜品券，大家在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够买到了。而且想吃鱼的朋友可以马上冲了，特别是这个外地来宜昌的朋友，您不妨试一试。

第二个要向大家推荐的是烂兄弟鲜菜火锅。想吃地道的重庆火锅的这家朋友呢，这一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呢是可以安排上了啊。店里是中式的装修，而且非常的大气接地气，坐进去呢是非常的暖融融的，而且还是明档厨房，能够看见师傅备菜，吃着特别的放心。他们家的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的重庆味儿，而且越煮越够劲儿，吃着超过瘾。如果您要来吃这个烂兄弟鲜菜火锅的话呢，必点鲜切牛肉，纹理漂亮，涮完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口，煮久了也不老。毛肚呢是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儿。现炸的酥肉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就是抢着吃的那种。重点的呢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就是泡菜，全部都是免费的哦。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如果您在这个吃重麻重辣的重庆火锅，然后再来一碗特别浓郁的红糖米酒汤圆，那滋味真的是没谁了。脑花和南瓜呢也是值得一试的，现在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数量非常的有限，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您想要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呢，我们推荐您五家岗的这一家参谋宴。参谋宴品鲜餐厅，店里的环境呢是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间，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的宴请都很合适。而且他们家的菜品呢，口味在线，分量也实在。比如说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口，完全保留了鱼的鲜味儿；辣制酱板鸭，香辣够味儿；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呢就在五家岗住房公积金旁边，江山多娇的1-1号。现在呢依然有这个50抵100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够购买。聚餐安排在这儿呢，准没错。

0: 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0: 真的信不信？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朴树 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0: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振青春。鳄鱼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2: 欢迎继续锁定鳄鱼俱乐部。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受啊。这个五一到了之后呢，似乎夏天就不远了啊。确实是这样，春词夏始绿意浓。在明天的晚上7:48:41，我们将会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万物繁始始于立夏，立夏之后呢，正式的进入了雨季，所以从后天开始呢，雨量和雨日就明显的增多了，有一段时间的持续雨水。而夏季呢，是很多农作物旺盛生长的季节。何为立夏？古人云：“夏，甲也。物至此时，皆甲大也。”立夏呢，有三候：一候蝼蝈鸣，蝼蝈即蝼蛄，是一种生活在土壤当中的昆虫，适宜温暖潮湿的环境。随着蝼蛄的鸣叫，夏天的味道也浓了起来。第二个呢是蚯蚓出，因为这个时候呢地下的温度持续升高，蚯蚓就从地下爬到地面上呼吸新鲜的空气了。第三呢就是王瓜生，王瓜呢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长大成熟了，人们可以采摘并且相互馈赠了。下来了之后呢，花儿也开了，芍药垫春，蔷薇满架，杜鹃游在深山里低眉含羞。立夏三朝看芍药，这个时候的芍药呢，花大色艳，花红相间，开得热烈又不失端庄，是初夏最令人动容的一笔。而庭院深处呢，蔷薇倚墙而开，花瓣细密如云，风过处香软沁人。前几天呢，就偶然路过了一片花墙，蔷薇花墙真的是非常的美。地方呢就在夷陵区的这个核心公园。确切的说呢，是在中华鲟研究所的门口啊，从这个城区往夷陵区这个核心公园方向走的话呢，会路过一片花墙，蔷薇花墙，这个时候正式开放的时候，非常的美，那不妨去打卡一下。蔷薇倚墙而开，那也有很多的时候呢是最让人心动的。最让人心动呢还是那一束一束的石榴花。一朵一朵的石榴花呢红得热烈张扬，仿佛一团一团的火焰在枝头跳跃。映着初夏的日光灼灼其华，又好像是悄然兴起的一盏盏小灯，照亮了绿意渐浓的园子。立夏的这一天呢，江南的人家有尝三星的俗语，这三星者呢就是樱桃、青梅和麦子。 樱桃呢，这个时候咱们宜昌的本地樱桃也是上市了，都要吃罢园了啊。不知道你们今年吃了咱们宜昌的樱桃没有？樱桃是红艳圆润，入口清甜，是初夏的第一口鲜。青梅虽然咱们宜昌没有，但是呢可以网购啊。青梅初熟的时候呢是酸中带涩的，所以古人呢多将它煮酒腌渍，留待夏日消暑开怀。而新麦磨成的麦屑煮成一碗清香的麦糊，便是最朴素的时令滋味。此外呢，立夏时节家家会煮鸡蛋、鸭蛋，或者染成红色，或者画上花样，孩童呢挂在胸前奔走嬉戏，这就是立夏的立夏蛋。据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一枚小小的鸡蛋当中呢藏着的是对长辈的对小孩子安康的祈愿。立夏的时候呢，江南还有一个有趣的习俗，那就是称人。什么叫称人呢？就是在江南有一些村口的老树下呢会挂一杆大秤，而且大人小孩呢轮流坐上这个秤筐，司秤人呢高声报数，嘴里还要念着吉祥话，比如说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秤花78，活到91等等。这一称啊，这一称称的是体重，同时呢也是希望，愿夏日虽长人不消瘦，愿岁月虽热心肠清凉。

下过后呢，阳气渐盛，人的心气儿呢也随之的旺盛。古人讲究春夏养阳，因此立夏之后呢要清心安神，午睡之后呢要小憩啊，午后要小憩，听蝉鸣初起，黄昏呢要散步，看晚霞染天。夏呢是草木写给光阴的诗，春去也不虚悲。你看那青梅如豆，流花似火，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面，不妨放下匆忙，煮一壶青梅酒，摘几颗红樱桃，和家人闲坐，和友人轻谈，听风过竹林，看月照荷塘，在心里种下一片清凉。立夏马上就要到了，愿你不负时光，安然生长，心有所憩，身有所安，这便是立夏赠予人间的第一缕清风。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6: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FM 一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和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代班主持杨可。接下来呢，向大家来推荐一个这个护肤的非常有名的神仙水。说到神仙水呢，很多人都是脱口而出啊 SK2。 确实当代人的护肤呢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天天熬夜加班，压力山大，脸又油又暗沉，毛孔粗的能插秧了。化妆的话呢，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自己都不愿意看。而忙完一天呢，浑身疲惫，洗澡用的沐浴露呢，要么是假滑紧绷，要么洗完没香味，连放松的心情都没有了。所以今天1059的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福利组合，直接解决您从头到脚的烦恼，就是这一款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还直接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应该说是脸还有这个身体双效结合。这一套呢是这个零期福利啊，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份，自用呢是超级的合适，囤一两套慢慢用都完全不慌。重点来说一下啊，咱们这组产品呢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渠道供货，而且还附带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心更加的放心，完全的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

再说说神仙水啊，熬夜党、通勤党的必冲啊。平时比如说脸容易出油啊，暗沉呐、啊，早上洗完脸可以涂一点，清爽不油腻，而且上妆呢也不卡粉。换季皮肤粗糙紧绷，用它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不用费心费力的去搭配啊、要搭配其他的产品呢，懒人是直接的冲。

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消息啊，在刚刚结束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楚超的联赛当中呢，荆门金龙泉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在比赛当中呢，宜昌东阳光队以2-0击败了对手荆门金龙泉队，获得了胜利。此战呢，宜昌东阳光队的队员们是众志成城，进攻端快速反击，穿插灵动，凭借默契的配合频频制造杀机，防守端呢是紧密的防控，卡位果断，一次次的化解对手极具威胁的进攻。双方呢应该说是对阵激烈，攻防转换极快，队员们奔跑冲刺，倒地铲抢，每一个动作呢都拼尽了全力。宜昌队稳固防守，稳打稳扎，不断地瓦解对手的反扑，最后呢将2-0的比分牢牢地守住。中场哨响，客场凯旋，看台之上的宜昌的球迷是热泪相伴啊，上千名的宜昌球迷是跨越了这个地域的限制，奔赴荆门客场助威，成为客场最亮眼的风景。那我们也期待着宜昌东阳光队继续的乘风破浪，在后续的赛事当中呢再创佳绩，为宜昌续写更多的足球荣耀。

刚刚呢分享了一波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这个金门队的比赛的盛况啊，2-0稳稳的守住了。真的是非常的恭喜啊，我们也期待着东阳光队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呢打出更多惊人的好成绩。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我们所推荐的主播甄选的单品。刚才说到了，不论是熬夜党、皮肤状态不稳定，还是注重身体护理、爱精致的宝子，那这一套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组合，送这个沐浴露啊，送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的组合，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现在呢，一套只要299元，还能退货包运费，有品质保证，性价比直接拉满。您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五一即将来临，为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添加客服就可以领取。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在19点，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呢将继续为您播出恶医俱乐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

0: 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1: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0: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4: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5: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6: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7: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8: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 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必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取那个你啊，对吧？考取公共汽车，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致明。

0: 的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3: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4: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6: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7: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 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

0: 发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4: It's very, very good.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7: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7: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7: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7: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7: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 在极生态镇，我找。

0: 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

0: 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2014年，九月回的小说《匆匆那年》改编成影视剧，掀起了怀旧潮。《花开那年》是电影版《匆匆那年》的暖心推广曲，以魏晨饰演的乔然角色为灵感。魏晨用这首歌的副歌精准戳中了千万人记忆里的那一年，那个蝉鸣震耳欲聋的夏天，那个永远缺页的毕业纪念册。从快男舞台的唱跳偶像，到为青春剧献声的故事叙述者，这首歌是魏晨音乐生涯的转型锚点。制作人吴梦琪特意保留了钢琴前奏的呼吸声，配上课间操铃声的采样，让2014年的歌迷们瞬间穿越回自己的17岁。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位眼里有光、踏实前行的青年。在这个象征着青春与奋斗的日子里，愿每一个梦想都能在活力之城宜昌闪耀光芒。热血青春，燃情楚超。在今天进行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荆门金龙全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比拼，宜昌东阳光队最终以2-0战胜对手，继续保持楚超不败战绩。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将目光投向绿茵场上一支特别年轻的队伍——宜昌东阳光队。22岁是他们的平均年龄，学生、教师、职场新人是他们的日常身份，但在楚超赛场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城市战士。青春与足球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年轻人的足球世界。
1: 是，管他不能跑几分球。
2: 宜昌市体育场的一角，训练照常进行。两名教练同时将球踢出，守门员林天祥飞身扑出，迅速转身将球精准跑回，动作干脆利落。
3: 继续保持自己的零封，我觉得这是一个守门员的责任嘛。
2: 20岁的林天祥是队里最年轻的门将，9岁开始踢球，如今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今年2月，得知宜昌组建楚超球队，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3: 这些城市比赛兴起，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足够机会，让我们就是说有更多的舞台去展现自己，能更好的去就是说为自己的目标去奋斗。
2: 这支球队里，像林天祥这样白天忙学业、忙工作的不止一个。26岁的李飞扬是队里最年轻的教练，也是一名高中体育教师。为了不耽误训练进度，他常常一下班就直奔训练场，有时甚至顾不上吃晚饭。
4: 我觉得这是一个为城市而战的那个比赛，我觉得能为自己的城市而战是非常的自豪的一件事情。
2: 4月18号，楚超宜昌赛区揭幕战，宜昌迎战孝感。赛前，队员们围成一圈，手臂搭在彼此肩头，相互加油鼓劲。队长刘浩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有力。
5: 把宜昌兵们逼成啊！来，宜昌队，
6: 逼人！
5: 宜昌，
6: 逼人！
5: 宜昌，
6: 逼人！
2: 90分钟激战，宜昌队2-0获胜，首战告捷。一周后，面对公认的强队武汉队，没有人看好他们。然而，这群年轻人硬是拼到了最后一分钟，0-0逼平劲旅。中场哨响，赛场内外瞬间沸腾，欢呼声、呐喊声响彻夜空。林天祥多次飞身扑救，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面对荣誉和成绩，队员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3: 我们都是严格执行，就是说教练的一个战术，这个功劳还是应该是属于大家的，属于在场的每一个人。
4: 只要我们能为球队提供我们的一份力量就够了，能让团队取胜，能让团队越来越好，让球队走得更长更远。
2: 22岁，青春正好，绿茵场上，这群年轻人正以汗水为墨，以拼搏为笔，认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答案。
4: 作为一个青年，我认为青春的底色就是拼搏与奋斗，
3: 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走上更高的舞台，希望能够为中国足球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今天下午4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荆门金龙全队主场对阵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在荆门市生态运动公园打响。这是宜昌东阳光队的首个客场之战。今天中午，近1400名球迷在宜昌市体育馆集结，出发奔赴荆门，为客场出战的宜昌东阳光队加油鼓劲。
7: 来电宜昌，
8: 是我们！
7: 是
0: 中午11点，距离正式出发还有半个小时，热情的球迷们已经在宜昌市体育馆门前广场上集结，他们大声喊出口号，为宜昌东阳光队助威加油。整装待发的车队由15辆大巴和球迷自驾车辆组成，现场集结的宜昌球迷共有近1400名。
9: 我们就是在每个车上安排了两个组长，由组长来带动着他们，告诉他们口号、动作，在车上进行排练。
0: 中午11点半，车辆准时从体育馆驶出，大巴车上除了热情的球迷，还有独属宜昌的城市精神。
6: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啊，感觉非常激动和兴奋。今天大家都是为了以上去加油的，我们做好以上市的第十二人，让他们感觉到有球迷在这里，加油！
8: 就不管是主场客场，让那个球员感觉自己永远都在自己的。

0: 当巧思与美景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火花？这个五一假期，一批体量小、体验好的微度假景点，成为越来越多市民游客的选择。随之而来的个性化服务，也让出游体验全面升级。
1: 五一期间，宜都市松木坪镇龙腾沟景区客流不断。与传统热门大景区的拥挤不同，这种体量小但精致的乡村景点，正成为不少游客半日游、一日游的首选。
2: 在这个地方啊，山清水秀，吃得好，玩得好，特别的开心。
1: 景区的火爆也带动了周边乡村餐饮蓬勃发展。紧邻景区的多家农家乐早早进入满负荷运营状态。不少游客在游山玩水之后，都会直奔农家小院，品尝土鸡火锅、清炒春笋等地道家常菜。
3: 确实不错，味道也好啊，食材新鲜，关键还是自家弄的有机菜。
1: 体验了宁静闲适的乡村慢生活，如果还想感受另一番热闹与风情，不妨再到城市中走一走，深度体验这里不一样的美景。这个假期，宜都各类旅拍工作室订单爆满，从专业的化妆造型到热门地标的打卡拍照，更具质感的文旅服务，成为不少年轻游客解锁城市美景的新方式。
4: 我们一般会带着他们到合江楼、三峡千古行这种比较有地标性建筑的地方来打卡拍照。
5: 我是从襄阳过来旅游的，整体的妆造我非常的满意，我能留下这么多好看的照片，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1: 从小而美的乡村微度假，到暖心精致的定制化服务，这个五一假期，当地正通过不断上新的细分旅游场景和持续升级的服务力量，为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当阳官居河畔，开阔草坪化身乡趣游乐场，趣味排球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更有结合当地特色产品的丰收套圈、鲍鱼赛跑等农趣项目，把新鲜活鱼、蔬果直接变成了游客的盘中餐。
6: 我刚刚投中的呢，就是一个鱼，也是这里的特色菜。等一下呢，我去吃饭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兑换掉，也可以品尝一下，感觉玩得特别开心。
1: 山水观光与互动游戏相结合，特色水上木屋住宿和垂钓项目人气随之攀升。一份融合了田园趣味与沉浸体验的村游新菜单，正在这个小长假里打动人心。
7: 五一期间基本上是满房状态了，相比于往年的话，预计游客的增长量在60%以上。
1: 草布湖镇则搭起了农垦大舞台，让游客与村民同台歌舞。河堤旁铺设了免费滑草布，山坡上笑声不断，乡间野趣扑面而来。曾经沉寂的农垦路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怀旧加体验的新型复合空间。
8: 带着小朋友过来，就是感受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用过的一些物件呢，过来玩一下，然后在这里。吃一些，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零食，还有喝喝咖啡。
1: 在玉泉山风景区，草坪上帐篷星星点点，游客围坐休憩，孩子们奔跑嬉戏，特色美食集市人头攒动，香气四溢，人们驻足品尝，好不热闹。在王店镇泉河驿站，户外音乐会热闹举行，主持人热情邀请游客登台献唱，歌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7: 今年五一假期，当阳推出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一批小而美乡村旅游点出圈走红，民宿预订爆满，比节前增长50%左右，一房难求。
0: 每年五一假期都是新人结婚的旺季，长阳推出一张结婚证，一生山水情的新证，把婚姻登记处搬进了青山绿水间，搬进了清江画廊景区，把领证过程变成了一次微度假。
1: 从今年4月17号起，凡是在长阳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不受户籍限制，凭双方身份证即可享受清江画廊景区终身免门票权益。为此，景区专门增设婚姻登记点位，方便新人临水登山、就地领证，把秀美山水化为爱情地专属见证。
9: 今天能够在这样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来领证，我觉得也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个记忆。
10: 领到了我们最想最想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结婚证。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1: 长阳是土家族聚居地，传统婚俗源远流长，景区还为新人打造了沉浸式体验，换上土家服饰，参与哭嫁送嫁传统礼仪，在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里感受婚姻的庄重与温情。步道旁边观景台上还有多处婚恋主题打卡点，让领证之旅既有仪式感又不失游览乐趣。
11: 我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问你那个爹妈谁在家不在家。
12: 恭喜你对歌成功，来获得我们祈福袋。
13: 人生就这么一次，还是得有点纪念意义。风景好，然后看着就是心情也很愉悦，想着带着自己爱的人一起来看那种美丽的风景，特别开心。
1: 眼下婚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兼具生态与文化底蕴的目的地备受青睐，长阳跳出传统门票经济，用惠民政策聚人气，靠特色场景留游客，不仅贴合年轻人消费偏好，也为县域文旅延伸消费链条提供了借鉴。
14: 目前景区已经联动了11家的民宿，有2家旅拍机构推出婚旅套餐，初步形成全链条的消费生态。
1: 为应对假期的客流高峰和婚旅服务需求，景区提前对入园检验、游览路线、配套服务等进行了细节优化，新增了婚恋主题休憩空间，完善了便民服务设施，全力保障游客的出行体验。
14: 我们也会持续的深挖土家婚俗文化，我们推出婚俗加非遗、婚俗加乡村等定制套餐，针对全国的新人开展推广，让长阳不仅成为新人领证的首选地，更能够成为他们蜜月旅行周年纪念的常驻地。
0: 5天假期，新能源汽车是不少市民自驾出游的首选，城区及周边公园景区充电需求日益增长，供电部门提前部署，以充足电力为假日旅途保驾护航。
1: 在西陵区石板充电站，记者看到现场有不少前来充电的新能源汽车，供电部门工作人员不时上前为车主提供操作指导，现场秩序井然。
15: 现在城区充电还是蛮方便的，大街小巷都有充电桩，在充电过程中啊，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专业的技术人员给我们做问题的解答，这个非常好。
1: 早在假期来临前，供电部门工作人员就对城区及周边公园景区的充电场站进行了检查维护，确保设备零故障上线。
16: 集中治理低功率运行充电桩，重点排查并更换充电模块，对发现缺陷隐患建立档案，安排专人跟进维保，确保充电桩保持最大输出功率。
1: 据统计，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已在城区投建公共充电场站246座，实现新能源汽车充电5公里全覆盖，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均有充电场站布局。在此基础上，工作人员还依托车联网平台及远程可视化系统，实时监控充电站运行状态，预判客流变化，通过部署移动充电车辆，动态调配运维资源，缓解充电压力。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这些音乐呢，为你精挑细选出来，他们或许是活跃在大荧屏，或许呢是活跃在小荧幕，但是这些来自光影世界的故事当中的音乐，你未必都认真听过。因为常常啊，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不是忽略开头，就是忽略结尾。好吧，首先跟你来说的这一部剧《长安十二时辰》，这个故事本身就耐人寻味，音乐同样也是如此。有这么一首《清平乐》作为片尾曲，放在了《长安十二时辰》当中。首先呢，演唱这首歌的歌手是非常非常令人佩服的。关于他的演唱者，在一开始官博并没有进行宣传的时候，观众就有过猜测，很多人觉得这大概是龚琳娜老师演唱的吧，因为她之前确实也尝试过如此风格的歌曲。结果呢，通过官博揭晓才得知，这首歌曲是由一个那么年轻的女歌手所演唱，她是来自火箭少女101当中的子宁。看来这姑娘是唱功了得。我们来听来自《长安十二时辰》片尾曲，子宁演唱《清平乐》。

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清平乐》，由子宁演唱，这是来自于国剧《长安十二时辰》当中的片尾曲。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想跟你来听一听那些你未必认真听过的国剧主题曲或插曲。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风声。我不怕死，我害怕我爱的人不知我为何而死。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跟你来分享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听过的剧中主题曲。和你来说的是2019年和观众见面的，口碑比较曲折的《三生三世陈希媛》。正常的情况下，有着电影咖张震和倪妮的保驾护航啊，这部剧的收视率和话题性应该是不会差于姐妹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但是电视剧在开播的时候呢，评论是一波接着一波，毁誉参半。可是只要你坚持看完前面几集的剧情之后呢，你会深深的被倪妮跟张震的演技折服。那同样的，这部电视剧的评分呢，也是经历了低开高走的一个变化。开始评分是4.9，到结局呢已达到了8.1分，至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三生三世陈希媛》呢算是成功的假期之作了。要来和你听到张靓颖演唱的剧中情感主题曲，应该说是女主的情感主题曲。歌词句句戳心，旋律呢哀思如潮。在演唱者张靓颖看似云淡风轻，实则深情婉转的演绎之下呢，句句伤人肺腑。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做《解忧》。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蓝色大门》。我闭着眼睛也看不见自己，但是我却可以看着你。
1: 这些剧你追过，但这些歌呢你未必听过，他们都是来自于剧情当中。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追剧的时候往往是跳过片头或是片尾，那不是很可惜吗？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精挑细选的这些音乐都是来自于你未必认真听过的那些国剧主题曲。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剧，它是以真实的故事和紧凑的剧情赢得了剧迷们的一致好评，特别是实力戏骨王劲松、吴刚、任达华让人信服的演技，也让这一部电视连续剧呢增添了不少亮点，而黄景瑜的出演可圈可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同名歌《破冰》。

澎湃过后还有一番温情。接下来呢，时间继续到2019年的3月份，这一部剧《都市家庭情景剧》，由姚晨、倪大红、郭京飞、杨佑宁、李念等人主演。我想你应该猜到是都挺好了，但我重点想说的是这一首《叮咛》，他的演唱人呢是毛不易。从《明日之子》走出来的新兴的唱将，但其实这首歌曲背后还有一位大师来操刀，他就是罗大佑，非常非常的让人期待，怎么样通过罗大佑之手来演绎毛氏的忧郁唱腔。这首《叮咛》做到了，不但好听，歌词呢也是十分的唯美。我们来听出自于《都挺好》毛不易的演唱《叮咛》。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1: 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我应该不需要说太多，歌曲就能很好的诠释这一部都市生活剧《小欢喜》。好，他说的是教育题材的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在上映之前其实就已经非常受观众期待了，因为剧中延续的就是小别离的班底，同样的是选取了三个家庭作为主要的叙事样本。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刘惜君《时光慢旅》。最后来听的这首歌，这是由欧阳娜娜为剧中演唱《树洞》。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女生黏黏糊糊的声音其实还蛮耐听的。

0: 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2: 见。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不禁的去感叹，网友这些奇奇怪怪的小爱好真的是好多啊。比如说，自己做一个本子，自己织毛线玩偶，或者抄书。乍一看会觉得有点令人费解，是怎么普通的爱好已经满足不了大家了吗？然后再仔细一看，这就是字面意思的爱好，但是总觉得好像和我们认知里的爱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输出型爱好。这样说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理解啊。你像追剧、看电影、读书，很多我们熟悉的休闲活动和爱好都是以输入为主的，而输出型的爱好则是强调自己主动生产内容。如果你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你就会发现很多网友把它称为是抵抗虚无感，避免变成空心人的秘诀。啊，一个爱好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我在想现在又不是骂我不务正业的时候了吗？所以我就好奇地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件事情还真的是挺神奇的。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有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顾名思义，就是说个体通过主动表达或者再创造信息来获得满足感和心理收益的一类兴趣活动。那它的核心在于外化，就是把头脑中的感受、知识或者是体验转化成某种可见可被他人感知的形式。那这不仅是一种记录方式，也是深度加工的过程。 当你试图把复杂的想法写下来，或者是把模糊的情绪转化成绘画、音乐的时候，大脑会被迫的去重新组织信息，从而加深理解和记忆。而这对应到了心理学当中的生成效应。 研究表明，相比于单纯的阅读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成的信息，比如说你写下来的、说出来的，往往会记得更牢一些。换句话说，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体验更深刻、快乐更持久的心理机制。 当然，生活中的输出型的爱好其实有很多种类，网上的也有很多清单，大家可以去对号入座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这个输出型爱好，可能更倾向于说输出作为一种参与方式，而并不是各类的爱好二元分类。那不管是玩游戏的时候你整理的游戏攻略经验，还是看脱口秀发 report， 还是坐在毛线堆里去沉浸的钩织，这种输出不一定要多么的专业。 那最后形成的作品可以是一次顺利的通关，一波点赞，或者一只小包包，也可以是一个更健康、更有力量的自己。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主动的创造，都可以是你的输出型爱好。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你有什么样的这种输出型的爱好吗？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可能有朋友会疑问说，闲暇时间不就是用来休息的吗？爱好还得产出啊，这和小学看完电影让写观后感有什么区别啊？我不可以单纯的接受快乐吗？当然可以了。 追求快乐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我们面对的很多心理上的困境，比如说工作的倦怠、长期的无意义感、压力过载等等等等，很难通过被动的消费来缓解。

0: 而当你去主动创造的时候，表达和输出并不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反而是一次更深层次的心理疗愈。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回家之后你躺下刷手机会觉得越刷越累，周末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会觉得空虚无聊。 这其实是因为被动输入的信息没有办法满足持久幸福感的生成条件。在电影《好东西》里，单亲妈妈王铁梅、小孩王茉莉，还有身为创作者的小叶，他们之间的这段对话也表明，当一个爱好不仅能带来短暂的愉悦，还能不断地产生新的成果和他人建立连接的时候，
1: 自然而然的，他也能够长久的保持这份热情。
2: 我觉得做观众挺好的，我就想一辈子只做观众，看电影、听音乐，享受这个世界已有的艺术成果。光是这些成果，我们一辈子都看不过来。
3: 那你还让我学？你之前说我什么特长都不用学，让我快乐长大。
2: 那你现在快乐吗？
1: 我觉得创造的快乐和观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2: 那不一样。做观众只有快乐和无聊， 会越来越无聊，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对，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1: 哎，两回事啊，那是你爱的那个人有问题。
0: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就提出了 PERMO 模型，他特别强调全面的幸福一定是这五个维度充分满足的结果。那 PERMO 模型到底是哪五个维度呢？特别讲到包含积极情绪、投入、关系、 意义和成就。输出型爱好的独特性呢，就是在于我们会很自然地投入其中，不管是给相片调色、精心的整理，再发到朋友圈，还是做了一个手工艺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情是平静而愉悦的，并且这种预期内的难度更容易让我们处于心流状态。 我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星河也在留言说，狼人杀算不算是输出啊？一直在表达逻辑输出自己的判断。我觉得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尤其是你在输出你的观点和逻辑的时候，你真的是沉浸在其中的。那个状态虽然会很激动，但其实那也是一种你的心流状态。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会忽略掉时间，很多时候你发言的时候，你发现啊，我可能没有说太多，怎么一发言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这样过去了。 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强的语言表达的能力，但是当你在那个狼人杀的场子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的语言表达是这么的厉害，那也是属于一种输出型的爱好了。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啊，它能够无形中增强我们的那种价值感，因为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可以被看见、可以被分享的。 所以和被动的接受娱乐不同，它带来的是一种我正在主动过生活的体验感。

外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很多人亲身验证认为输出型爱好是可以对抗虚无的，其实就是因为这种体验触及到了幸福感的很多个维度，比如说情绪上的愉悦，意义感的确认，还有经验技能积累所带来的一种成长感，他们彼此叠加，让人会更容易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当中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那除此之外呢，适当的输出其实会放大你的快乐， 人类的神经系统天然具有一种适应性，那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第一次旅行的时候觉得每个细节都好有趣啊，第一次看演唱会的时候一入场就已经很开心了，而这些习以为常之后，快乐的阈值也会越来越高，需要更强的刺激你才能开心。 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是享乐适应，意思就是说人类在获得新的愉悦之后会逐渐的把这种状态当成是常态，于是最初的兴奋和满足感就慢慢的减弱了。那说到这儿，也许你会问，我要如何找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呢？其实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探索的测试，你大概就能发现自己被隐藏的兴趣点在哪里了。 那第一呢，就可以用这种心流时刻回顾法，你可以仔细去回想一下，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一坐就忘记时间的？比如说帮朋友分析问题，直到深夜，研究菜谱，做出美味的佳肴，整理衣服，不知不觉的3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些沉浸的体验往往指向你潜意识当中的热爱。 第二呢，就是童年线索的挖掘，你去想一想你小的时候那些不被允许或者没有条件做的事情，比如说拆家电啊，还能装回去，组织小伙伴玩游戏，给娃娃做衣服等等等等，这些也通常都隐藏着你在成年之后兴趣的种子。第三就是如果不怕失败，幻想实验，假设你完全不会被人评价，失败也无所谓，那你最想尝试什么呢？写小说，拍纪录片， 还是开烘焙工作室，感想的是往往才是你心底真正向往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朋友圈镜像法，你可以去想一想你最常相处的5个人都有什么样的共同爱好，你比较欣赏他们的哪一点，比如说朋友都爱露营，那么你可能会喜欢户外创作，比如说你的闺蜜擅长穿搭，那么你的兴趣或许是时尚点评或者是搭配教学。 因为人是比较容易被同类吸引的，而你的圈子就是一面镜子。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发现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系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怎样培养自己的输出型爱好呢？首先可以从自己原有的爱好出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输出是一种参与方式，我们的爱好和个人的经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很难一夜之间说突然的爱上某种活动。那所谓输出型的爱好，并不是说让不爱出门的人出去跳舞，出去爬山，而是从自己原来的爱好出发，改变我们的参与方式。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读书，但是你经常会感觉说看完了什么都记不住，那可以在阅读的时候随手记下自己的感想，读完之后整理出来，再谈论一下你最喜欢的情节，哪怕是200字左右的简单的感想，也会让我们对这本书的印象更深。如果你对某一类的电影很感兴趣，那可以多看几部，找找他们的共通之处，尝试梳理一下里边的背景知识。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试着自己在家调酒，邀请你的朋友来品尝。第二呢，发现输出型的爱好，就是不要执着于变现和完美。社交媒体上很多人教人把爱好变现的方法，看了之后会有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啊，好像只有这种爱好是有用的，并且还会让人担心说，哎呀，我的作品是不是还不够好。这种完美主义往往会阻碍你的行动。其实只要你在思考，你在输出，不管是画一幅画，拍几张相片，还是总结你的旅行攻略，其实都已经是在培养输出型的爱好了。关键是要享受那个创作的过程，而不是急于追求成果或者

他人的认可。第三呢，就是尝试分享，尝试反馈，感受这种反馈。如果说你在做这种输出性爱好的时候，长期没有这种正反馈输出，就会变成一件很难坚持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些适当的分享渠道，比如说你的朋友圈、你的社交平台，也可以由自己来设定一些奖励和肯定，建立一个专属的账号，发表自己的作品，不仅可以观察水平的变化，还可以感受到数量的积累带来的满足感。而每完成一次输出，你都给自己点一杯爱喝的饮品，用这样的方式主动的来奖励一下自己，让自己感受到输出过程当中的正反馈。

还可以如何来发展自己的输出型爱好呢？刚才说了三点啊，第四点就是做轻量化的输出。很多时候我们在搞这种输出型爱好的时候呢，总是想到了多么宏大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很多时候的这种输出不需要是那么的系统，那么的专业，一些小而轻的习惯反而会更长久。比如说走在路上可以把看到的好天气随手拍下来，然后照片打印出来，可以做成手账。 运动可以每天只做10分钟，书评可以只写200字，不用把输出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可以在周末花费休息时间的一小部分来完成就可以了。研究表明，即使是15到20分钟内完成的一系列简单

短的创造性的活动也会加强个人的积极感知，让他们认为自己具备好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第五点呢，就是平衡输入和输出。一味的输出也会变成一种压力啊！人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个循环系统，你只有输入和输出达到平衡的时候，才能够给咱们自己带来一种积极和愉悦的体验。所以为自己去设定一些只享受的时刻，寻找那种舒适的节奏，比如说半个月作为一个周期，避免输出变成压力。最近有很多感触啊，就是我们面对着很多明明不是由自己造成，但是却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的问题，而正是这种无力和不可控造成了我们内心的冲突和不安。而输出型的爱好本质上呢，就是通过一种创造的生活方式让你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当你为自己的生活搭建了一套秩序，这种微小天然就是宏大虚无。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经常在一天结束之后，卸下所有的社会角色之后，会陷入一种很奇特的疲惫感。这种疲惫好像并不是来自于身体的劳作，而是源于一种精神上的失重感。我们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在白天贪婪地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情绪和任务，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去释放、去转化，于是内心会变得拥挤，仿佛一个堆满了杂物但是从来没有整理过的房间。而输出型的爱好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柔的出口，一个把内在的混沌转化为外在秩序的通道。它不是要求你成为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也不是鼓励你去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它的本质是一场和自己的深度对话，一次把无形的思绪赋予有形形态的创造。当你提起笔，把脑海当中一闪而过的念头落在纸上的时候，你便不再是那个被思绪追逐的人，而是成为了思绪的观察者和整理者。那些模糊的感受在文字的梳理下会逐渐地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和脉络，你会发现写作并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思考的延伸，一种情绪的沉淀。而当你拿起画笔，哪怕只是在白纸上涂上几抹色彩，你便在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和自己的内心进行一种交流。画布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安全的容器，容纳你的喜悦，容纳你的忧伤、焦虑，或者是宁静。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不是说画得像不像，而是你是否允许自己的情感自由地去流淌，并诚实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和确认。甚至当你用心地烘焙一块蛋糕，或者是在阳台上细心地照料一棵植物的时候，你同样在进行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输出。你把你的时间、精力、爱意注入到这些具体的事物当中，看着它们在现实当中慢慢成型、慢慢绽放。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能够带来一种最原始、最踏实的满足感，它让你真切地能够感受到你的行动是有意义的，你的存在是能够留下痕迹的。

有人会觉得说，知识的积累，信息的获取就是成长的全部，但事实上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输出的那一刻，因为只有当你尝试去创造的时候，你才会被迫去理解，去整合，去创新。所以请不要轻视你内心那一点点创造的冲动，不管是写下三行小诗，还是拍下窗外的一片云，又或者是在日记本上画下一个小小的符号，它们都是你生命力量的证明。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珊珊给各位分享的是新加坡的攻略。继续欢迎珊珊。
9: 大家好，我是苗珊。
8: 哎，其实听完你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以后，觉得挺舒服的，
9: 就是省去了交通的时间，就是每日交通，对吧？
8: 对，
9: 基本上你走路在周边就都可以解决了，
8: 只是没有赶行程。
9: 对，
8: 但是体验并没有打折。
9: 每天也挺累的，就到家你躺床上就睡着了
8: 因为获取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9: 是，
8: 问珊珊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棒的亲子目的地。
9: 嗯，
8: 如果你不是以亲子属性去到这个目的地，会不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9: 你可能就变成子啊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他
8: 确实把自己当成300多位的宝宝。
9: 对，说实话，你到了那儿的感触是，有可能你会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
8: 嗯，
9: 因为那有好多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玩的，并不是只属于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新加坡有个植物园非常有名嘛，其实这次我跟家属去了
8: 夜间植物园吗？
9: 对，上次我们俩也去了。啊，上对动物园。
8: 嗯，
9: 但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植物的部分。
8: 嗯，
9: 然后我跟家属上次去了，这次也去了，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到晚上在探秘的时候，尤其有一些物种你就不了解嘛，就东南亚的这些生物，然后你会发现自己会降成一个小朋友，然后呢你会更加多的好奇心去面对你眼前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好奇心这件事情对大人是非常重要的。
8: 啊，你说的对，就是你所身处的这个环境让你重回到儿时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那种视角。
9: 嗯嗯，对，说实话有很多的大人，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沉浸在日常的繁忙的工作里，朝九晚五，你会有一些行程定式，就算旅游可能你在心里也有一些旅游的定式，比如去打卡，比如去拍照，比如去哪儿我去哪儿，有多少是真的你内心里渴望的东西可能你已经忘了。嗯，你到了新加坡，无论是它的动物园还有晚间动物园，还是去它的海洋馆，其实我们都是晚间去的，非常有意思。
8: 嗯，
9: 你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你认识还是不认识有点含糊的生物，这个时候旁边那些工作人员也非常乐于，就是如果你问他，他会知道的帮你解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8: 嗯，
9: 也许并没有像把自己当成大人，就在那一刻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孩子。
8: 嗯嗯，就像我想到经常会有朋友跟我说，去到云南的时候你不要挑战你在云南对于云南植物的认知，因为80%-90%可能你都叫
9: 不
8: 出名字，不认识，你就大胆放心的问就好了。其实当地人也非常乐于告诉你，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的什么什么东西，只有我们这儿有。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旅行的很重要的意义是你去到离开自己很熟悉的地方，去到别人很熟悉的地方。
9: 嗯，
8: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当地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所谓你的向导。
9: 嗯
8: 嗯，
9: 比如说在金沙对面有一个滨海花园步道，那个地方好多游客专门去打卡。我们从酒店其实从连廊走过去，先是坐一个电梯走过去，然后从电梯再下去。哇，真的，你知道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在那个河里还设计了一些小的一些灯组，然后一闪一闪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萤火虫。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儿已经快睡觉了，最后去那儿玩了2个小时，觉得非常开心。
8: 嗯，
9: 你会发现童年你在跟小动物玩的那些场景可能又回来了，而且你可能都忘却了自己可能也都40多岁了。嗯，现在回头看，哎，我还是可以在这海滨公园跟一堆小孩找蚂蚱，然后捉蝴蝶。
8: 嗯，
9: 那些童趣，就是我是觉得这次在新加坡我找回来的童趣。
8: 你刚刚提到的像夜间的动物园和植物的部分，像这些地方是需要你提前去预约一个导览来陪着你一起逛的吗？
9: 是这样的，首先它的门票有夜间有长

0: 和日间长，这个可能需要你提前买票，然后选好时间段。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导览跟你解答的话，确实要提前在网络上做预约。但是当不是特别忙的季节，比如非暑假，你到了那儿现约应该是也能约得上，
1: 也都能找着。
0: 对，但是他们的很多工作人员你不用专门约导览，就是你在那儿逛，他就会跟你讲，比如
1: 很热情。
0: 对，比如说有一天我就去那个海洋馆，晚上人都特别少的时候。
1: 室内海洋馆吗？
0: 对，
1: 也有夜间场，
0: 你可以提前预约。他们是不经常开放，但是会有。然后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鱼，我说哇，这个是福分吧。旁边跑来工作人员说，不要这样讲，不要瞎认，我给你讲一讲。
1: 给他急坏了。
0: 对，他说不要带着这样的想当然来，这个来这来这一边，这是什么。他说我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得给你纠正，你这次来是要认真学知识啊，不要带着错误的信息回去。所以那天确实又认了好多海洋里的生物。啊，
1: 是鳐鱼吗？
0: 是鳐鱼。
1: 我也经常分不清他们俩了。
0: 分不清，一飞过来的时候翅膀就觉得啊，
1: 对，扁扁的。
0: 不过工作人员说还好你喊出来了，我还可以及时纠正你。然后
1: 他们的海洋馆会有哪些形式和内容啊？
0: 哎，他们那个海洋馆有一个就是一个大通道，说实话印象里特别清楚，那个特别大的一些鱼还有海洋生物会从你脑袋顶儿就是整个游过去，然后你相当于在一个海间隧道一样。但是呢，以前你会看到是那种我想想以前去的哪个海洋馆啊，特别有名的，就纯黑的，让你感觉你就在海洋里。但是这个还不，它是分区的，某一个区它就有一些知识展板，然后呢放在墙上一些水族，让你看到一些小的生物，然后需要大型的时候它有大型的馆，所以它其实分区是比较清晰的，然后也会让你有一个做一个准备。而且我是觉得现在新加坡的在展陈方面为什么比较有优势，虽然技术上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是它的策展人的思路你可以 get 到。你会发现无论比如你在植物园里，它是根据某一个分区，然后呢这个地方先会有一些指示牌让你了解你经常看到的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清晰。然后你看到的牌子和你马上看到的景象相结合。然后海洋馆里也一样，它会讲这个古老的这个海洋生物经过怎样的进化，但是它又不会一股脑的给你太多知识，给你一点你看一看再往前走，它又下一集，然后会觉得思路也没有那么填鸭式，很生动。然后呢再说我科学艺术博物馆里给我的感触就是，不光是 VR， 还是你动手，你会发现你有机会去亲临在博物馆的里面，而不是只是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策展人很有思路的地方。然后再说新加坡，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所以你在很多展览展陈的地方，包括一些乐园，你都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人的思路，但是呢中国人你在浏览起来你又不觉得突兀，因为有很多的部分又是你很容易接受的。比如说下面我要说说吃的部分，我这一次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觉得特别累的原因是要吃遍这个周围好吃的东西。
1: 你现在有进步哎！以前你上节目的时候，最开始就在
0: 说，
1: 对对对，这大部分99%时间都在说吃。你这一次吃放到了最后，你才开始说，
0: 还没有最后，最后是要说《悲惨的世界》。
1: 现在《悲惨世界》
0: 中段，我先提前了一段说说吃。吃这个部分就是这次我还有一点重点打卡了，因为我提前做了一些攻略。在那个金沙配套的，它有个连廊通往像博物馆啊剧院啊等等这些地方，连廊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有一些商品店大牌店，其中藏着很多宝藏店。然后首先我要说第一天我去的下了飞机直奔的叫 MOT32 那家餐厅，特别的惊艳。因为那个老板当发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也不算老板，就店长吧。
1: 对，就发现你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很困难。
0: 他说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我们一个隐藏菜单给你。然后呢拿出了一个烤鸭，我说是什么意思呀？他说北京烤鸭，给你切几片。我说你们还会做烤鸭？他说虽然烤鸭这道菜对于你中国人不新鲜，你来新加坡我们一个亚洲国家你也觉得不新鲜对吧，闭眼尝口感，我保证95%相似。
1: 那它不是现烤的吗？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是很难找得到北京甜鸭这个品种的。
1: 是是是，
0: 他们用其他的鸭子的品种，口感上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当然，
0: 比如说我在欧洲其实也去过中餐厅，那个差别实在太大了。
1: 因为北京甜鸭这个物种是从南京明朝迁都的时候一起带来北京的，它的前身是麻鸭。
0: 对，
1: 麻鸭其实的体脂率是很低的，因为它是要在江河湖河里扑腾的。可是来到了北方以后，北方它需要过冬，于是然后它的行动范围其实又
0: 变
1: 小了，
0: 对，
1: 所以才慢慢的成为了甜鸭这样的。
0: 它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下
1: 圈养
0: 出来的一种品种。
1: 对，
0: 对，当时那个厨师就说我们寻遍了大江南北，他说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所有的鸭子，
1: 主要是找这只鸭子。
0: 后来

0: 都找不到。最后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一个口感真的很像，我们把它又带就是做好了之后，甚至又带着鸭子又去了中国申请
1: 了
0: 很多检疫，但是呢外国人不太识货，一看你是中国人，好，今天端出来给你卷几个。关键是你知道它那个皮脂的油脂蘸完了白糖之后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儿。说实话你在国外中餐厅也很难找到一样的，因为食材我们刚才提到的原因，这个餐厅我印象特别深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紧接着正经吃饭的一个餐厅，就是金沙一层的一个酒廊式一个餐厅。那个地方我还也记了笔记，叫 Mission 像什么 Bonlut 还是 Bonlut 那个餐厅一大特点是什么？推荐给大家，就首先它里面的中古风是我特喜欢那个风格，然后就是我说一推门就可以看到光影秀，所以这个景点基本上就给你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搞定。我为什么
1: 是那种灯光会打在你的餐盘上？
0: 不，就是它新加坡不有个光影秀在那个马六甲海峡的海边码头吗？
1: 哦，就是那个餐厅的
0: 就在那儿
1: 就可以看到，
0: 对
1: 是吧？
0: 然后你看那儿灯影秀开始了，别人都在往那儿跑，你只需推门出去看看，然后吃完就回来接着吃饭。
1: 绝佳的观景点，
0: 对，所以它地理位置也特别好。包括你知道它那个码头旁边有一个苹果店，虽然它是个苹果店，但它正好在水的正中央，需要走一个小桥走过去。就是他那个设计特别好，别人都要专门去那个店去打卡，然后但是同样你也可以吃完饭去遛弯就逛了，所以地理位置真的也绝佳。然后一般这个融合菜西餐厅我比较看重，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送的点心好不好吃，他们送的小面包哇真的爆浆般的好吃。所以我发现一个西餐厅好不好吃就看他免费送你的东西够不够好，如果送你的面包有点糊弄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打个低分了，
1: 就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会太惊艳。
0: 不过后续也都很好。
1: 不是，我就说如果送的东西
0: 不够好，
1: 不够好的话，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用抱太高的期待。
0: 所以其实这是我个人一个标准，就到一个餐厅，尤其是西餐厅，如果他送的开胃小吃就惊艳到你了，后面一定值得期待。他们连免费送的东西都很用心做的话，所以就这一次我这两天吃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我要重点推荐有一家餐厅，大家
1: 这些前面都不是重点。
0: 对，这些都不是。我要推荐两个餐厅。有一个餐厅叫金庭湾，它是一个中餐厅，玩到第四天家属已经想吃中国菜了，结果到了那儿之后也是一进门其实还没想好要不要进去的时候，从餐厅门口一过，结果那个服务员直接拿出了一杯说这是福建的一杯茶，你尝一尝。然后说您是喝白茶还是
1: 喝
0: 绿茶？有盐茶。然后他说您的这个喝不喝得惯什么什么，我们有一些拼配。当时我又感动了，
1: 茶还有拼配。
0: 对，它里面加了一些花香进去，说因为当时我们下午经过嘛，他说你下午喝绿茶是有点狠，就是对你其实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如有一点伤身，
1: 晕茶。
0: 如果他说你是能喝的可以，但如果万一不行，我们拼配了一些菊花，
1: 他们很贴心，
0: 和陈皮进去。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又是家里的味道。所以那一天在那儿吃了一顿中餐，真的是挽救了我们的中国胃。所以如果在新加坡你想吃中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只要走路一些到了那个叫金庭湾的地方绝对不会差。然后
1: 它是主打粤菜吗？这个名字听上去
0: 有粤菜还有川菜，就是川菜救了我，你知道吗？其中一厨师跟我说啊，那个我们的店长也是四川人，然后呢我们有广东的师傅，他们主要的那个师傅是广东师傅，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川菜的师傅，所以你其实能吃到比较地道的味道。其实也挺奇怪的，我那天吃饭的时候我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地道，然后他们服务员跟我聊天就说其实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去新加坡打工，所以呢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味道都是出自于我们中国人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四不像，很地道，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同胞烹制，所以解救你中国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然后另外我其实要重点推荐在那个金沙里面有一间餐厅是专门去吃西班牙菜，你一进去就看到是地中海的风情。然后呢那个地方最引我入胜，回头给你拍个照片，就是一进餐厅就是个鱼市场， 他摆了所有的海鲜在冰上。
1: 西班牙是

0: 有这样的设置的。
1: 对，然后我就在那儿都不想走。然后呢，最逗的老板就说说，你是来度假玩一玩，对不对？你也不是商务宴请，对吧？这个虾你看看，拍拍照，不要点了，有点贵。咱们日常其实可以点点这呀，这种。我当时觉得就是很贴心。
0: 对，西班牙的海鲜呢，这个我还是需要多说两句。
1: 对对对对，
0: 你回头就可以去了，
1: 对对对，
0: 你可以体验一下。
1: 好的。
0: 反正我是在巴塞罗那最后一天又吃到了一顿，就像你说的，带着鱼市场的那种放在冰上的新鲜食材，好多东西还在冻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秤，吊在空中，你就要什么，它拿一个卷纸，跟咱们小时候装那个瓜子儿炒货，
1: 对对对，
0: 把那报纸卷成一个蛋筒状，往里装食材，然后让上秤给你称。它就是大海鲜小海鲜都有，也会问你说，如果你是几个人，如果一看你就是想来体验本地生活的，他就会推荐你一些小海鲜。因为做法当然可能在西班牙的做法相对局限一些，比如说白灼不太有，但是有炸的，有烤的，也有那种酱汁儿的，都可以选。我不知道这家西班牙餐厅怎么样，你最后选了什么？
1: 这家餐厅
0: 我在当地特别喜欢吃那个笔管小鱿鱼。
1: 我吃了龙虾。
0: 你还有点大菜了。
1: 但是不是特别贵的那个品种。对对对对对。他真的现场，比如你点完了之后，他给你放在盘子里交给厨师，紧接着有人就补货。所以他保证在冰面上的一些海鲜
0: 都是鲜活的。
1: 很新鲜的。然后如果你想看看他们做饭的话，他全部是明档，整个餐厅一大排的明档。然后我就这样在我的注视下，我的菜就做出来了。所以基本每道菜都是看着他做的。最逗的是这个老板，我跟家属一块儿，我们俩点了一个牛排。那个主厨看见我说，这个牛肉是你的吗？我说是，他就开始他的表演。他就开始在他的铁盘上弄各种火出来，然后他就说，
0: 炫技。
1: 对，然后他说拍不拍。他让你眼看着你的肉排出来哦。所以其实那一餐饭不光是吃的还特别好，然后心情还特别好，情绪价值也绝对给到。然后在最后其实他们会撒一些迷迭香啊，或者一些鲜的香草捡到你的盘子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现在淘宝上都可以卖这个。他们说是吗？请给我们链接。所以其实那一餐饭吃的特别高兴，而且让你觉得眼见的新鲜。这是我那一次就觉得让我体会到新加坡美食的特点，它真的有融合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又有我们中国的味道，但同时的做法和食材又是很多欧洲不同的国家的做法。所以真的是你可以到这一个国家尝遍整个，你不能说整
0: 全世界的，
1: 对，全世界美食。
0: 对，而且新加坡对于咱们来说更亲切的地方在于，满街走的人也都是亚洲面孔，甚至中国的同胞也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语言上面就更不用担心了。这是一个，我刚才说亲子属性很强，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友好的一个目的地，
1: 而且比较舒适，确实比较干净，晚上散步会非常好。最后我要说一说，大家去金沙如果住的话，一定要提前去查一下他这个剧院里面最近在上演什么演出。他们全年的演出计划都是排满的。我这次真的是看上了《悲惨的世界》40周年纪念版，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了，让瓦让的故事，但是现场那个因为是 A 秀的演员演得非常好，然后在我眼前唱完了之后，真的我这一排的人在泪流满面，就大家都被那个唱段感动得不行。然后在现场会发现音乐剧啊，我说实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如果你说歌剧有一些门槛，那戏剧也有一些门槛，那音乐剧其实是最通俗的一种唱法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舞台剧形式。而且它还很好看，不但有特别漂亮的美术，还有悠扬的唱腔和唱段。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就是如果你住在金沙走路就可以到剧院的话，一定要预约一场演出感受一下。也许有一些演出未必每一场都会到中国去巡演，
0: 它有点像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欧秀水秀。
1: 对，是的，
0: 就是在酒店的各种的场合和舞台上面会有一些比较世界级的团体在这儿做一些演出。那在温度和季节上面，这个第一季度3、4月份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
1: 是完美的时间段。尤其去新加坡特别推荐就是像春秋的时间段，夏天不是那么推荐，是因为夏天它就更热
0: 了，
1: 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夏天去其实也行，你可以把时间放在更多室内的活动上面，比如说它的那个海洋馆都是室内的嘛，也很舒适。所以就是可以调整一下旅行计划，对，都可以。
0: 好，再次感谢珊珊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分享自己的新加坡躺平计划，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这片荡寂的森林，规则是为了骗镜头而去拼命。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友可以就自己消费过的产品、接受的服务发表各种不同的评论，企业呢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就某一事件、某一产品阐述自己的看法。评论的形式呢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开始简单的文字评论发展为图文评论，进而出现了现在专业的所谓的试穿啊、试住啊、试吃啊这样的视频或直播的商业评论。但是目前市场上存在着一些恶意评论的网站或是公号，通过诋毁他人啊，宣布散布虚伪的事实，吸引流量，进而获得商业利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嘉宾跟大家说一说评论的界限。好，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条法治资讯。执法人员带着行家上门现场辨别白酒的真伪，一番去伪存真之后，发现侵权假冒白酒竟然与真酒是真假混杂销售。市场监管局对一家烟酒专卖店内销售的177瓶侵权假冒白酒进行了扣押。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庭的法官，一位是崔树磊崔法官，崔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嗯，另外呢是法官助理梁晨，梁晨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哎，梁法官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就涉及到这种网络评论啊相关的话题哈。其实呢，这里有一个其实我们重点将会放到这个商业诋毁上。其实说到商业诋毁这个词儿啊，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陌生啊，不是很熟悉。但是实际上它跟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啊。我们首先啊，请到二位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啊，咱们通过一个小例子跟大家来讲一讲，到底什么叫做商业诋毁。可能说完了之后啊，大家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4: 嗯，好，我先简单说两句。
3: 嗯，
4: 商业诋毁这个词儿听着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
3: 是是。
4: 对，其实咱们给它拆开来看，很好理解。商业嘛，肯定是只要是和企业的经营有关。
3: 嗯，
4: 诋毁嘛，说直白点就是说坏话嘛。
3: 啊，没错。
4: 商业诋毁就是在企业经营的时候说别人坏话，大致可以这么来理解啊。
3: 嗯，对。
4: 咱可以举两个小例子，我先说一个小例子啊。
3: 嗯，
4: 就是说，第一个例子啊，不少人应该知道某知名品牌的包子铺。
3: 嗯，
4: 在店的消费者消费之后，因为消费体验不佳，在网上怒发差评。
3: 嗯，
4: 然后甚至遭到这个商家的报警，
3: 嗯，
4: 啊，一时引发大家的强烈关注，
3: 嗯，
4: 那咱们可以凭直觉考虑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构成商业诋毁呢？
3: 嗯，哎，其实这个事件当时刚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引起了这个大家的广泛的讨论哈。那不管是这个网友在消费完之后他的这个感受如何，那么商家的反应啊，可能是当时是这个大家讨论关注的热点啊焦点是吧？啊，是不是反应过度啦？那网友这个，那每个人可能都会对商家的服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他是不是这样说就不行呢？那么这样的行为到底能不能够算作商业诋毁呢？
4: 这个问题咱可以
3: 一会儿再说，
4: 一会儿再说。然后我们、我的同事举另外一个例子
3: 啊，把这两个例子放到一起跟大家来比较是吧？
4: 对，
3: 好，这个梁晨说是另外一个例子。
5: 说到这个包子铺啊，曾经审理过一个案件，
3: 嗯，
5: 有一个企业它是专门运营这种抖音的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上发布一些对于餐厅啊这种试吃啊景点的试玩啊这种评论性的视频
3: 哦、
5: 有一次他就针对俩网红包子铺，
3: 也是包子铺是吧？
5: 也是包子铺
3: 哦。
5: 发布了一个试吃的视频，
3: 嗯，就是一个网友在那边试吃。
5: 不对，他这个是一个专门运营这个抖音公众号的一个企业，可以说是一个自媒体的运营者。
3: 啊，
5: 他们这个视频里面开头就说扔扔扔，把三个字打出来，
3: 嗯，
5: 然后后面跟上有一些评论，比如说，他这个蟹黄包子里面根本没有蟹黄，
3: 嗯，
5: 然后还有说有一股刷锅水味儿，
3: 嗯
5: 啊，这些坑就算家里有矿也千万别踩，有一些这样的文字或者是评论，
3: 嗯，就发到网上去了，
5: 就发到网上去了。
3: 哦，
5: 但是呢，这个案件呢，最后经过审理呢，
3: 嗯，
5: 就认为它里面有一些有事实依据的，
3: 嗯，
5: 基于这消费者主观感受的这些，
3: 嗯。
5: 比如说对它的味道啊这些评价是可以认为在法定范围之内的，但是有一些 它已经超过了合理范围的，可能就认为构成商业诋毁。
3: 您说的指的这个案件是后来这个包子铺就把这个自媒体的企业给告了是吗？
5: 对。
3: 哦，那后来这个也就是说有一部分这个网友的评论是属于这种相对来说有事实依据的，就不构成是吧？
5: 对。
3: 那下面我们通过这两个例子，二位就说一说，那到底什么样，比如说网友就像试吃啊、试玩啊、试住啊，或者说去一些网红的店去体验啊，在网上啊发表自己的看法，达到怎样的程度就算诋毁了啊，怎样的程度算是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评价啊，是属于这个言论自由的范围的界限是什么，二位能跟大家说一说。
4: 说这个界限之前呢，我想先把这个商业诋毁的概念再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其实这个商业诋毁呢是规定在咱们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的。这个法律呢主要是规范市场经营者的法律。这个市场经营者呢包括个人也包括法人。法律的规定呢是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对商业诋毁呢，这个法律规定的是非常清楚的啊，是这个，你就是简单来说，市场的这个参与者不能造谣传谣，损害你的竞争者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啊，曾经以国家监管部门的名义杜撰了一些文章啊，然后说另一个品牌的这个化妆品面膜啊被国家监管部门查处质量不合格，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对外传播，
3: 实际是没有这事儿的。
4: 对，实际上是他杜撰的。然后这种行为呢直接损害了竞争对手的这个利益。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是18年上海查处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商业诋毁的这个案件。
3: 那最后这个行为就构成商业诋毁了。
4: 对，这就构成商业诋毁。对，其实这个商业诋毁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啊。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说呢，他的这个商誉直接受到损失，直接带来的是他这个经济利益的损失。然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往更大的范围来看一下，如果这种行为不制止，导致我们的市场上谣言满天飞，那消费者也可能就不知道如何选择。
3: 对，比如说如果有消费者看了这家这个化妆品公司的公号，就发现哦，原来那家公司啊曾经出过这么多事儿啊，结果人家消费者看了之后就不去买那家公司生产的产品了。

0: 但实际上这是个假的。
1: 对对，实际上是一个假消息，
0: 对吧？
1: 对
0: 那
1: 对
0: 那家公司应该说就不公平，
1: 不公平，
0: 不公平，很不好，是吧？啊，那么如果是构成商业诋毁的话，是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 从这个法律规定上来讲哈，首先商业诋毁它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讲是一种民事侵权的行为。
0: 嗯嗯。
2: 它按照法律规定啊，可能会承担要求它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这种法律责任，也有可能需要消除影响。
0: 嗯、
2: 也就是说在媒体上发布消除影响的声明。
0: 嗯。
2: 赔偿对方因为它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维权合理支出，承担这样的民事法律责任。
0: 嗯。
2: 当然呢，他作为一种经营行为呢，也受到行政部门的监管。如果构成商业诋毁、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的话呢，也会遭到最高可处500至3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0: 500至300万，
2: 50至300万。
0: 哦，好的，好的。哎，这是大家二位跟刚才说了一下这种商业诋毁法律上的规定哈。那回到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商业诋毁这个行为和正常的我们一个网友他接受了一项服务。啊，或者说试吃试住试玩啊，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评论，那他和这种我们正常的言论自由啊，和这个正常的我们的一个对一个事物的评价啊，哪怕是一些批评性的意见的这个区别在于什么地方，界限在于哪里？
1: 这个它的界限呢，肯定根本上就在于是否这个客观和真实理性。
0: 嗯嗯嗯，
1: 如果它是一种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评判啊。首先一点来讲，这个消费者一般不会是市场的经营者，
0: 嗯
1: 啊，他不大可能和这个评判的对象在市场上形成这种竞争关系，
0: 嗯，
1: 所以他如果是发表了真实客观的评判，
0: 嗯，
1: 不会构成商业诋毁行为。
0: 嗯，
1: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如果这种评判是客观真实的，也不会对被评判对象的这个声誉造成不良的损坏，
0: 嗯，
1: 也不会损害比如说企业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这个名誉权，也不涉及这个问题。所以根本上讲，就是是否客观理性合理。
0: 嗯啊、哦、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去一个餐厅吃饭哈，那不同的人胃口不一样是吧，啊，可能有的人就不喜欢吃辣的啊，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吃这口。所以呢，可能不喜欢吃辣的人去川菜馆他就会觉得这个菜不好吃。
1: 对。
0: 但是他可能就会说一些哎呀太辣啦，或者是怎么样太麻辣，或者是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菜不好吃。那您说像这样算诋毁吗？
2: 例如说刚才我讲的那个、
0: 包子的那个
2: 、判决中就指出啊，有一些评论呢，它肯定是要基于消费者他的主观感受的。
0: 嗯，
2: 例如说好不好吃，
0: 嗯
2: 啊，例如说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味儿正不正，有没有蟹黄的味道、
0: 嗯。
2: 但是呢，即使是基于个人感受的这些评论呢，也不能超过一个理性的范围。你可以批评，可以指责，但是不能谩骂侮辱。如果说超过这个范围，
0: 哦、
2: 也有可能构成商业诋毁。
0: 哦，明白。其实它是有一个界限。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我要继续关注。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4: 法网百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涉及到这种商业诋毁的内容哈。嘉宾呢，已经将什么叫做商业诋毁啊，商业诋毁和我们这个大家正常发表一些评论的界限在于哪里，跟大家介绍了。我想听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明白哦，原来商业诋毁跟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的遥远，是吧？哎，那但是呢，这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有些朋友听了之后可能会想，哎，那这种商业诋毁是不是其实也就是对比如企业，因为企业是不是对企业名誉的侵害呢？是不是如果说发表了一些评论，是不是企业也可以就主张自己的名誉遭受到损害呢？哎，这一块啊，这个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因为现在法人也是具有名誉权的嘛，是吧？
1: 对对，
0: 嗯嗯，
1: 对，具有这个基本法律常识的人肯定都知道，法人是有名誉权的，
0: 嗯
1: 啊。这个法人的名誉权和这个商业诋毁呢，它肯定是两类不同的这个纠纷，也涉及到两类不同的这个法益。
0: 嗯，
1: 这里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实践当中有这么一个案件啊，
0: 嗯，
1: 科大讯飞，咱们大家都知道是一家这个科技公司，
0: 是
1: 啊，有一个网络自媒体，

0: 在它的平台上杜撰了科大讯飞裁员进行时、嗯、又一科技巨头跌落神坛，这次是在安徽、
1: 嗯、
0: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不实文章。
1: 这个文章就是完全是杜撰的。
0: 对对、
1: 哦、
0: 也是杜撰的、啊、
1: 嗯，
0: 这个科大讯飞呢认为自己的这个法人名誉权受到损坏，起诉到法院，最终获得了这个法院的支持、啊、
1: 嗯，
0: 其实在这个商业诋毁和侵害法人名誉之间呢，主要有两点的这个区别。
1: 嗯，
0: 啊，第一点是看，是否发生在市场的经营者、竞争者之间，啊，
1: 哦。
0: 第二是看这个评论本身是否直接侵害了企业的这个商品声誉啊和商业信誉。
1: 嗯嗯嗯，因为像您看刚才讲的这个科大讯飞这个案子，这两个文章其实也是杜撰的。咱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其实讲的那个有人杜撰的这个就是虚构的这个文章，化妆品公司的那个是吧，他也是杜撰了两个文章是吧，但是呢化妆品公司那个案件确实构成了商业诋毁，但是这个科大讯飞这个呢确实侵犯了法人的名誉权，诶，这到底这大家可能听了就糊涂了哈，都是杜撰的，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2: 就是从法律上来讲，有的时候一个违法行为它可能同时侵犯好几个不同的法益，或者是说对于一个侵权行为、
1: 嗯、
2: 这个权利人他可以通过不同的法律规定来获得救济。
1: 嗯嗯，对，这里我们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下普及哈，什么叫做法益？法益呢说的白一点就是法所保护的利益啊。对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这个词不是很清楚，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二位继续跟大家来讲。嗯嗯，那么就是您刚才就是讲到它保护是不同的，那您那像科大讯飞这个是不是它也可以主张商业诋毁呢、
2: 嗯、
1: 还是说它只能主张这个名誉权呢？
2: 当然这个他在案件当中他是主张的是名誉权，
1: 嗯，
2: 具体他是否能构成商业诋毁啊，这还看他案件的具体证据。
1: 嗯，
2: 不过呢他是存在这样一个法律路径的选择的，
1: 嗯，
2: 例如说有另外一个案件，另外一家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啊，就叫这个腾讯公司，
1: 嗯，
2: 曾经有一个网站也是经常发布针对这个腾讯公司的这种诋毁性的文章，
1: 嗯，
2: 但是它很多内容都是不实的，
1: 嗯，
2: 最终呢法院的认定呢就认为它的这种评价不但没有客观的事实依据，而且呢对腾讯公司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甚至都影响到了腾讯公司的股价，
1: 嗯，
2: 最终认定他的这个行为是构成商业诋毁。这个具体还要看权利人他在起诉时选择用什么法律来保护自己。
1: 哦，明白了。哎，那么像这个商业诋毁和这个正常的商业的评论哈，咱们刚才就这个网友在这个一些网店上进行消费啊，他在网上发表的一些意见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有的时候啊，这个商家之间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商业的评论，或者一些这个自媒体账号其实也会，他并不是接受服务哈，他其实也会在自己的这个微博当中、微信公号里面，或者其他的这个知乎啊、小红书啊这样的公号里面发表一些对其他的一些企业的评价。那么像这种界限在于哪里？嗯，
0: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这个自媒体是非常发达的，
1: 嗯，
0: 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啊，
1: 是
0: 有一些这个自媒体的经营者啊，他其实合法的经营就是做这个他人这个商品啊、店铺的评论的啊，
1: 是是，
0: 这个正常来讲呢，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讲，这其实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一种言论的自由，
1: 嗯嗯，
0: 但是商业评论呢，它显然是不同于老百姓的日常言论的，
1: 嗯
0: 啊，因为你的这个商业评论呢，可能直接影响受众的选择，
1: 嗯，
0: 给其他人的这个经营带来这个经济上的直接的影响啊，
1: 没错。
0: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标准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客观和理性，
1: 嗯，
0: 对吧？如何去啊，在评论当中不使用带有过重感情色彩的这些词语去评价啊？如何避免直接对别人的一种负面的贬低啊，甚至带有这个侮辱性的这种词语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前提所在。
1: 嗯嗯，那么把握这个前提之后，比如说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就别说着说着，然后就把这个说过了。
2: 根据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它规定的这个基本原则哈，
1: 嗯嗯，
2: 其实有一点咱们很容易就去把握，就是我讲话的时候啊，就凭事实和良心，咱们有老话说哈，这个同行是冤家。那一般呢，我们作为商业的竞争者， 我要对自己的同行进行评论的时候啊，
1: 嗯，
2: 我要特别注意我说的这个话有没有事实依据，
1: 嗯，
2: 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没有事实我就不要妄下论断，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嗯，对。另外还有就是，的确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在接受一些商家的服务，或者说是接受一些体验的时候，体验的感觉不是很好啊，或者说呢，像一些自媒体账号啊，他在发表一些文章的时候，的确也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企业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那如果说这个消费者他在一些接受服务啊或者购买商品的时候，真的是体验不好。啊，或者说这个服务的质量本身真的存在问题啊，我想要去维权。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这个维权的行为啊，他也会发表一些自己的评论和自己的想法嘛？那这时候和这种诋毁的界限应该如何来把握呢？这个区别又在于哪里呢？
0: 实际上，如果是纯粹的个人消费者来说呢，
1: 嗯，
0: 啊，不大可能涉及商业诋毁这个问题。
1: 嗯，
0: 这就回到咱们啊最开始提到的那个案例啊，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去到一个老字号的这个包子铺里，觉得他这个产品确实不怎么样啊，不像这个他老字号说的那么好啊。然后这种情况下，他在一些这个点评网啊、点评这个 APP 上做出这个评价来说啊，即便是说啊有一些带有这个评判和感情色彩的这个因素在，也不大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但是呢，当然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啊。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这个限度，就回到咱们最初说的那个，有可能会对法人的这个名誉权造成损害。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涉及到为你读诗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案件，又和商业诋毁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0: 为你读诗啊，是一个受诗歌爱好者欢迎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1: 嗯，
0: 这个他的这个公号的经营者呢，他有了一定声誉之后呢，另外一家公号相当于模仿了他的这个经营模式，而且还把他这个公众号的一些诗歌相当于直接给扒了下来，放到自己的 APP 上。
1: 哦，
0: 然后为你读诗这个，当然这个权利人就是很不高兴啊，然后他就说这个盗用我的这个内容啊，然后我要提起诉讼啊。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还没有提起诉讼。
1: 嗯，
0: 但是呢，被告这个盗用者一看，哎，你这不是诋毁我吗？是不是诋毁我？结果他就先告到法院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案子经过我们审理之后呢，我们认为其实原告方权利人呢，他其实是权利人呢，就是被告啊，实际上他发现自己被侵权之后呢，也一直通过这个合理正当的手段在准备维权。虽然他说告的时候没有告。但是在准备诉讼，所以最后我们并没有认定啊，说对外公示我要去告某某某这种行为构成了商业诋毁
1: 啊，这是不算商业诋毁的，
0: 是
1: 吧？
0: 对，
1: 嗯，好的。最后啊，我们用一两句话跟大家总结一下。那我们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我们在评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注意的方面主要是什么？咱们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2: 其实就是一句话，讲话要凭事实和良心。
1: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1: 好，二位再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蓝，
1: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留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到了一定年龄，势必要放弃一些东西，一些年少时可能热衷但是坚持却毫无意义的事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丢掉一些东西，让我们倍感轻松。比方说丢掉无效的社交，丢掉习惯性的抱怨，丢掉虚情假意的朋友，丢掉那些不爱你的人。也许我们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去丢掉这些东西，但是一旦学会了，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赵雷的《理想》。经验帮不了你，扔掉经验才能够帮助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兄弟姐妹就是一起打闹的是你，陪我长大的是你。你长得有点像我，我长得也有一点像你。我们的童年曾经为一颗糖一个玩具而打闹吵架，偶尔有人被父母惩罚，还可以一起求饶，一同担当。在音乐圈里有很多你知道的不知道的亲兄弟姐妹，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一份难得的手足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单曲循环。
1: 这首 See Forever 就是来自于中国台湾曾经的一个流行乐组合，叫做哥哥妹妹，是由哥哥陈忠义和妹妹陈绮萱组成。这是一个很普通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音乐的风格从来不会局限在任何一个框架之中，总是不断的有新鲜的尝试。因为作品充满戏剧感和画面感，所以还被歌迷们称作物语式情歌。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的那些兄弟姐妹。
0: 单曲循环。
1: 要说音乐圈当中的姐姐和弟弟，你一定会想到齐秦齐豫这对姐弟档，他们影响华语歌坛20多年，被誉为上天给的最完美的嗓音。齐秦比齐豫小3岁，早年曾经因为少不更事而犯下许多错误，多亏了姐姐齐豫对他的鼓励和开导，才让他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其实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哥哥叫齐鲁，当时他们的父母是在北方工作，所以特意根据地名鲁山东、豫河南、秦陕西取了这3个名字。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音乐圈的那一些兄弟姐妹。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姐妹了，张惠春和张惠妹。张惠春以阿妹妹的组合在1998年紧随阿妹出道，虽然拥有和姐姐一样的好声音，但是名气和姐姐相差太远。

姐妹是张惠妹自出道以来的第一首歌，对于她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也是张惠春第一次走进录音棚和家人一道给姐姐进行配唱。 阿妹也坦言自己很羡慕以及佩服妹妹拥有了自己的小孩，尤其是张惠春自己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成长，作为姐姐更是心疼妹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一些兄弟姐妹。接下来是兄弟篇，无论是从外形还是从名字来看，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费玉清和张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

真的是亲兄弟。张飞表示，年轻时他和兄弟费玉清实在是长得太像了，甚至还经常有费玉清的歌迷找张飞要签名，于是张飞干脆留起了大胡子。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姐姐叫做费真玲，原名叫做张艳琼。据说张飞和费玉清兄弟俩进入娱乐圈和姐姐的帮助有着很大的关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些兄弟姐妹。香港民谣音乐人林一峰最有名的作品是孙燕姿的《遇见》，还有陈奕迅的《谢谢侬》。可是鲜少有人知道，林一峰有一个妹妹也是音乐人，叫林二问，他们俩是相差6岁的兄妹。林一峰说，我们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都是中学时候在家自学的。林二问说，哥哥先玩，我看他拿着吉他很有型，然后我也想弹，他就教我弹吉他。哥哥说，一定要爱对方，可能这就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事情，爱一个这么不同的人。听见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些兄弟姐妹。傻傻分不清的新加坡双胞胎兄弟李伟松和李思松是众多歌坛明星的幕后推手。这对孪生兄弟同样是霸气的狮子座，性格却截然相反。哥哥李伟松热情开朗，喜欢休闲随意的穿着，喜欢一个人逛街。弟弟李思松严谨沉稳，在穿着上一丝不苟。他结婚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李家兄弟是孙燕姿强大的幕后动力。李伟松写过《我要的幸福》《逆光》《天使的指纹》等等，李思松也写过《我怀念的绿光》《爱情证书》和《漩涡》等等。One, two, three,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那一些兄弟姐妹。说完了一对双胞胎，接下来要说的是另外一对双胞胎了，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音乐人包小柏和包小松。很久以前，他们两个有一个组合叫小松小柏，还出过几张专辑，后来分开发展。看到他们两人的照片，恐怕很难有人很快就分辨出来。而小柏其实是一个很开朗活泼的人，他是在出道之前认识老婆的，很顺利的就结婚了。而他的双胞胎兄弟包小松却是一个恐婚症患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兄弟姐妹。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马兆骏和马玉芬了。关于这一对兄妹，在网上几乎是找不到合影。马玉芬的名字你曾经听说过吗？她是中国台湾音乐界的奇才，曾经为孙燕姿、梁咏琪、刘若英、辛晓琪、蔡依林、S.H.E 等很多歌手制作专辑。翻开许多专辑的歌词本，在制作人还有和声编写这一栏里，你总是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而引领马玉芬进入音乐圈的就是已逝的著名制作人，他的哥哥马兆骏。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音乐圈当中的兄弟姐妹。一起打闹的是你，陪我长大的是你，这一份难得的手足情有没有感染到你呢？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来自杨坤的无所谓。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很多人去模仿杨坤，而他们选择模仿杨坤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无所谓。似乎杨坤在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唱法还蛮固定的，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欢迎大家来模仿他，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模仿归模仿，他唱歌的那种真谛还是没有人可以完全模仿得来。今天来听到的是他的原版，来自杨坤无所谓。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生活中让人焦虑的不是什么忙，也不是什么累，而是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想去为之努力付出的爱的人。明知道自己该努力，却不知道往哪里发力，这才是生活当中最大的悲伤和焦虑吧。如果你也是这样的状态，一定要停下来现在所做的事情，然后好好想想自己该去做什么，不该去做什么。下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我是真的》。我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听梁咏琪的歌呢，很容易找到那种初恋般的美好，声音自带治愈感。而这个歌是发行在2018年，翻唱自陈百强的作品，原版发行于1985年，在《深爱着你》那一张专辑当中。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震岳在《凌晨》。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苏龙的梗。王苏龙呢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大学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些音乐作品，被唱片公司签下了，正式发行专辑是在2010年，而从那一年开始他几乎每年的排期都非常满。这首梗呢就是作为青春校园片《最好的我们》的毕业季主题曲。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起许美静，就不得不提起这首《城里的月光》，由当年和她有过一段佳话的陈佳明来词曲。之前有看过一个网友写过一段听这个歌的感受，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早就不那么流行的老歌，只是说在感怀的时候想起。正如当年许美静还是一个姑娘的时候，她唱《城里月光》的时候的感觉，在哼起旋律的时候，哪怕是旁若无人的痴狂，也随了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心情。而在多年之后，当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仍然还是那么清晰。岁月模糊的只是那些无关紧要的描摹和渲染，那些构成记忆的线条却可以日久弥深。我想这种感受应该是很多人都有过，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所谓有情怀的老歌了吧。下一位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耳朵》。谁的

前面有听到一首李荣浩的耳朵，这应该是李荣浩18年非常成功的一张专辑，里面几乎大部分作品都得到了很好的传唱，再加上这几年抖音音乐的推行，他的歌更是被翻唱的热火朝天。再来说说这个专辑，专辑名就叫做耳朵呢，是因为李荣浩觉得五官当中最灵敏的就是听觉，他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呢，不要整得太花里胡哨了，有点内容才是王道。所以他创作的时候也是打破了日常和文艺的那种次元壁，把生活变成歌，再反过来希望可以抚慰到大家的心情。听多了他的歌，你会发现在他的歌当中经常可以碰得到那些有点人间烟火味道的小温暖。下一位接着来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坠入爱河，这个歌有超多的翻唱版本，包括了刚刚听到的 Celine Dion 的翻唱，而他们这一版呢是93年作为了美国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主题曲。下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这一刻》。

下一位继续要听到的是魏如萱的《香格里拉》，这个歌发行之前曾经是另外一个版本，而魏如萱在这首歌当中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真实和贴切，真实到甚至让人觉得有一些粗糙，但恰恰是这种不完美的粗糙感让很多人都为之动容。所以后来也有乐评说，那些不完美的唱法和日常往往才是生活当中大家所最想看到的完美的体现吧。来听魏如萱《香格里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 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8: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

0: 灯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8: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9: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7: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 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8: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

0: 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4: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5: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5: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六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2: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2: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主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7: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8: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9: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0: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1: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你健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清，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00，我们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年的4月25号啊，是我国第40个425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目的当然是引导我们的普通的公众来充分的认识到疫苗防控疾病的重要性，牢固的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将健康的意愿转化为接种疫苗的实际行动，也动员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啊，咱们要积极的主动的去接种疫苗，来守护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特别的邀请到了咱们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的副所长、免疫学的硕士副主任医师蒋进蒋所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预防接种的话题。蒋所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8: 蒋所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每年都会来和我们就健康就疾病的免疫来和大家呢做一些知识上的讲解，也做一些沟通和交流，来讲讲咱们的心里话。那今天我也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年的4月25号就是本周六，
9: 对，前天，
8: 对，是425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那咱们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在当天有一些什么样的线下的宣传活动没呢？
9: 我们在425的当天，宜昌市疾控中心、五家岗区疾控中心以及大拱桥社区医院联合在万达广场开展了大型的科普咨询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有很多的市民前来咨询关于预防疾病接种疫苗的相关科普。

0: 知识。
1: 嗯，那在现场就是大家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大家的这个参与的热情度还是挺高的。对于疫苗接种的一些知识，大家普遍想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0: 其实有很多的市民还是非常关注疫苗接种预防疾病的这个概念。那么他们前来咨询的就是他们适合打什么疫苗，可以预防什么疾病。那么还有帮他们的家人，比如说孩子孙子或者有的年轻的市民呢，帮父母，有的父母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来咨询他们可以接种什么疫苗，还要注意些什么。
1: 其实这就是

0: 在当天，在活动当天为大家答疑解惑。但是这种答疑解惑毕竟还是一个小范围的小方面的，需要所有的公众所有的市民都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其实还是要靠常规的常年的不懈的宣传和努力，
1: 而且要多部门的协作一起来推动。
0: 对对对，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其实预防接种呢，我们也说到了，今天主要我们是要和大家来说说疫苗。其实说到疫苗的接种，每个人在现在，你只要一生下来，其实就和疫苗接种脱不了干系了，
1: 对，
0: 就是息息相关。
1: 对
0: 对，那疫苗接种，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和大家说，它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我们自己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对于自己的保护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接种了疫苗就给自己的健康营造了一个屏障，对不对？
1: 对。
0: 那疫苗它能够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其实我们疫苗真正在接种的时候是对个人，那么我们每个个体接种了疫苗以后，可以降低对这种针对性传染病的感染和发病的风险，这是对个人而言。但是疫苗如果仅仅只停留在对个人的保护上，是远远不够发挥疫苗这个物质本身的作用的。其实我们预防医学面对的是群体，那么只有当人群中普遍的接种率提高以后，那么这个免疫屏障建立以后，才能真正的发挥疫苗在人群中的作用，那就是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那么我们都作为易感者，在接种了疫苗以后，可以针对性的预防某一种病原，那么这个病原如果一旦进入到我们人群中，我们都可以来阻挡它，那么就大大减少了这个病原，这个传染源在人群中传播的这么一个风险和机会。那么传播链一旦被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就会被降低。
0: 就是说当疾病的病毒袭来的时候，我们每个接种了疫苗的人，他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他更是戴上了一层盔甲，他可以层层的防止这个疾病的传播。
1: 对，就相当于我们的人群免疫屏障就像一个免疫长城，
0: 对，
1: 每一个人接种就是在为这个长城的构筑添砖加瓦。
0: 对，就是每个人都是抗击病毒的战士。
1: 对，
0: 那2025年10月10号，就是去年呢，经过国务院同意啊，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七部门是联合发文，决定呢，在去年的11月10号开始，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基础上，将人乳头瘤病毒，就是我们常说的 HPV， 这个疫苗对纳入了国家的免疫规划。其实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一个大大的利好啊。因为它这个呢，就是要组织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MPV 的疫苗啊。对呀，这也是国家自2007年以来再次新增的一种免疫规划疫苗。所以从此呢，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的种类就变成了15种，加了一种，
1: 对，预防16种传染病。
0: 对，其实HPV 疫苗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了。我记得前几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是多次的反复的说到这个疫苗，而且就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同事，特别是家里有
1: 女孩
0: 的，对，有女儿的家长，其实对此很关注，也很关心，经常都会询问到底我什么年龄段打这个疫苗比较合适，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到了一定的年纪，好像有40岁了，是不是就不能打了？就对自己的关心以及对自己孩子的关心程度是非常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其实，在我们普通的市民当中，这个HPV 疫苗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了，
1: 对，不陌生了，
0: 对，不陌生。而且这次国家是把它列为了免疫规划，就刚才我说到的，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大的利好。那说到免疫规划，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可能有人说，主持人为什么说是个利好，是啥意思？可能还有点懵，是不是？那我们也想请蒋所给我们来具体的来解答一下啊，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免疫规划。
1: 好的，其实免疫规划这个概念呢，起源很早，在50多年以前，世界卫生大会，也就是1974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当时啊，是为了全球根除天花的这个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大家都知道，1980年全球消灭了天花，当时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当时这个进展的主要归功于疫苗，它的核心作用得到了一个普遍的认可。所以免疫规划的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国家出资购买

0: 苗，让目标人群能够免费的接种，以保障最基本的健康公平。其实免疫规划一方面，它既体现了一个公平性，也体现了一个公益性。
1: 对对。
0: 好，那么免疫规划，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这个概念，我们中国呢也就随之也在1978年的时候开展了扩大免疫规划。那么随后呢，通过这么多年来，我们逐步的由4苗防6病扩大到15苗防16病，就免疫规划的疫苗的目录品种扩大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覆盖的人群种类也是在扩大。那么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的一些疫苗可预防的疾病流行特征发生了变化啊，许多的因素呢也导致我们免疫规划的实施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动态的调整。那么在这儿要提到免疫规划呢，其实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疫苗管理法里面都提到了免疫规划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实施免疫规划，它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循我们的法律，遵守法律来主动的按照规则来接种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规划它是免费疫苗，我们每一个公民也好，我们每一个监护人也好，应当是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1: 对。
0: 那么近些年来呢，其实有一些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发生了变化，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八月龄的麻腮风疫苗替代了以前的麻风疫苗，就是增加了对流行性腮腺炎的这样一个保护，这是近几年，这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修改的这样一个程序。
1: 就是原来可能要接种两种疫苗，
0: 原来接种的在八月龄的孩子只接种麻疹风疹2联疫苗、
1: 哦，
0: 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更换为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3种3联疫苗，
1: 就是对多了一种疾病的
0: 保护。
1: 保护，
0: 那么在2025年的年初，国家又将白白破疫苗的接种程序调整为2月龄、4月龄、6月龄、18月龄以及6岁，增加了低年龄组的婴儿以及六岁的学龄前儿童的一个保护。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2025年的年底，我们中国宣布将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这是时隔多年后我国新增的更新的疫苗的目录。那么现在呢 ，HPV 疫苗就像我们新生儿的乙肝疫苗、卡介苗一样都是在适龄人群中免费的接种。那么覆盖人群也不仅仅是儿童，还有青少年。
1: 以后或许会更多，
0: 对，可能有老年人、中年人。
1: 所以说了这么多免疫的规划，其实对我们所有的适龄的这个就是能够接种、具备接种条件和年龄段的人群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它不仅是一个利好的信息，它更多的是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说免费疫苗是必须要接种的吗？这也是有些家长提出的疑问。
0: 首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国家既然出台了免疫规划的制度和政策还有法律，那么我们不管是个人还是家长监护人，要保证适龄儿童、适龄人群要按照接种程序接种免费的疫苗，这是国家免疫规划。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既是你的权利你可以享受免费的那个资格，
1: 对，
0: 那么同时也是义务和责任。
1: 对，
0: 就像我们的 HPV 疫苗，现在初一女生一般是满了13岁，基本上上初中1年级或2年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应当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现在主要是局限在女生中。
1: 对
0: 啊，如果以前没有接种过 HPV 疫苗，符合条件的要主动的接种。
1: 对，那所以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正确。这个不仅仅是你的权益，更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在于，你不仅要保护你个体的健康，你更要为社会的整体人群的健康屏障起到一作用。
0: 作用，对，
1: 对，添砖加瓦，
0: 对，
1: 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子。
0: 对，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我觉得它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里的。就为什么没有把别的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里面，因为 HPV 疫苗它就是可以说它针对着人群非常的精准，就是女性首先。
0: 对，
1: 对吧？它不是一个
0: 目前纳入免疫规划的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啊。其实也有一些 HPV 疫苗，比如说9价，还有4价的，它可以面向男性，
1: 也可以，
0: 也有一定特定人群。
1: 但现在的就是免疫规划是针对女性的，
0: 因为
1: 那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0: 因为 HPV 疫苗它其实主要我们以前叫宫颈癌疫苗，其实不全啊，它主要预防的是宫颈癌这种女性的恶性肿瘤。为什么将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其实任何一种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国

0: 家他要从很多层面来进行分析啊，比如说卫生经济学，比如说这个人群的发病水平，还有疾病负担等等一些，还有这个疫苗它的保障供应能不能满足，
1: 对，
0: 很多的因素。首先呢，高危型的 HPV 也就是这个病毒的持续感染是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危险因素。那么这个高危型就主要体现在 HPV16 和18这两种亚型。那么国家将这两种亚型涉及到的疫苗就是双价 HPV 疫苗，它就可以主要的来保护女性免受这两种高危型亚型的感染。这主要体现在现在我们的女性中宫颈癌的发病率它是呈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这是第一个特点。而且呢，它所带来的疾病负担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它的疾病负担是比较重的，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宫颈癌近些年来发病的年龄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现在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它有两个发病高峰，一个是18到24岁，一个是45岁左右。那么也就体现在年轻的女孩可能她在首次性行为以前如果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那她被感染或者是发生风险的这个概率是相对大一点。那么如果在她首次暴露以前给他接种了疫苗获得了保护，那么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疫苗的作用。
1: 所以说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不要觉得国家把它纳入免疫规划的话只是一时兴起或者是没有它实质的功效。它之所以会
0: 证据来支持，
1: 对，它之所以会纳入免疫规划，它一定是经过大量的数据和样本的分析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0: 对，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就自然而然就引申了一个概念，你刚才也说到了18到24岁是高发的一个一个人群，所以说刚才也说到了为什么13岁这个年龄段就被纳入到这个免疫规划的年龄范围，有些家长就不理解了，13岁啊，这是未成年人对不对？没有，对，他觉得他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为什么要去接种这个 HPV 疫苗呢？
0: 其实这也是基于大量的证据来把未成年人接种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因为青少年接种疫苗以后它是具有最佳的保护效果和最优的成本效益。他们这个呢结论呢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感染风险，刚才提到了，在因为 HPV 病毒它主要还是通过性行为来感染和传播的，那么在首次性行为之前接种可以获得更大的一个保护，最优的发挥疫苗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免疫学的效果来看，其实也国内外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以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它的抗体持续的保护时间可以持续10年以上。所以对未成年人接种 HPV 疫苗非常的有必要，而不仅仅就是停留在需要，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它就是充分能够体现它的预防的功效。
0: 对，它有更高的一个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1: 对，那刚才蒋所介绍的这个未成年为什么要去接种 HPV 疫苗，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接种 HPV 疫苗的话，它真的是具有最好最佳的保护效果，还有一个就是最优的成本效益，而且有最长的保护功效。
0: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家长积极的带着自己的女儿符合条件就要开展疫苗的接种。
1: 对，不仅是女儿，自己只要在年龄范围之内也可以接种。
0: 说到这儿呢，就是 HPV 疫苗不论是2价、4价、9价，其实它覆盖人群是一样的，9到45岁都可以接种。
1: 对，那这就是我下一个问的问题了，对不对？就是哪些人可以免费接种 HPV 疫苗，如何接种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 HPV 疫苗都免费？你看也说到了有2价、4价、9价，对不对？
0: 对，
1: 那下面也给我们详细的来解答一下这个。
0: 好的，那么纳入到免疫规划疫苗就是免费接种的人群呢，它其实是有一定要求的，国家规定的目标人群它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在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第二个呢就是而且要年满13周岁的女孩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可以享受免费接种的一个政策。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没有 没有符合这两个免费的范围，我能不能接种呢？那么满了九岁其实都可以接种了。
1: 嗯啊，但是免疫规划它是，
0: 对，免疫规划
1: 要满13周岁。
0: 对，
1: 但其实九岁满了九岁以后你可以自愿的去接种。
0: 对，越早接种，嗯嗯，越早保护。
1: 对对对。
0: 那么同时呢，接种的剂次呢是两剂次，它是双价 HPV 疫苗，间隔6个月。并且呢我们是建议尽量的在1年以内完成2剂次的接种。
1: 嗯，那如果说没有按照这个常规的免疫程序完成2剂次的，可能它出现了一些不能接种的这种情况啊，
0: 比如说身体情况暂时不能接种，
1: 那应该怎么办？
0: 免疫规划呢，它的覆盖人群是0到17岁，只要没有满18岁都可以享受免费。所以如果现在满了13岁没有不能接种啊，比如说身体原因啊不能接种，其实在18岁以前都可以免费接种。
1: 那能不能理解为这次的免疫规划的年龄段是13周岁到18岁之间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但是他的出生年龄是出生时间2011年11月10号以后，目前这些孩子还没有满18，
1: 哦，
0: 还没有到18岁这个年龄。
1: 嗯嗯嗯。
0: 所以他的覆盖人群随着往后时间的后移，
1: 嗯，
0: 其实这一群人群慢慢的成长，他是可以在18岁以前可以完成补种的。
1: 哦，懂了。这个确实是要讲所要解答一下，不然光从字面意义上好像还没有完全理解它啊。
0: 对，它覆盖的人群会越来越广。嗯，
1: 对对对。那这次国家免疫就是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是哪种疫苗呢？因为你也刚才说到了有2价呀，4价呀，9价。
0: 对，现在上市的HPV 疫苗呢，包括2价、4价、9价，它覆盖的 HPV 病毒的亚型不一样。那么纳入到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呢，它是2价 HPV 疫苗，而且是国产双价 HPV 疫苗。
1: 哦，
0: 当然家长也可以将4价、9价作为免疫规划疫苗的替代和补充。
1: 嗯。嗯，可以自己自行选择。
0: 对，可以自行选择。
1: 哦，对对对。好，那说到这儿呢，刚才既然它是就是2价的双价的，那就是你也介绍了，其实 HPV 疫苗呢就是病毒啊，它有很多的剂很多型。
0: 对，亚型。
1: 对，有很多亚型，比如16啊18，是不是？
0: 嗯，
1: 那这个双价的 HPV 疫苗只针对这两种亚型吗？
0: 对，双价的 HPV 疫苗，它涵盖的抗原，也就是覆盖的亚型呢，只有16、18。那么16、18这两种亚型呢，它其实是高危型的亚型，也是主要感染以后引起宫颈癌的主要的一个型别，大约70%的宫颈癌和这两种病毒的持续感染有关。
1: 嗯，
0: 那么4价呢，就除了这两种高危型的亚型以外呢，还有覆盖了6型和11型这两种低危的亚型。
1: 嗯，
0: 那么9价除了这4价的，在4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种高危型的 HPV 亚型，覆盖面就更广了。
1: 嗯，好，那看看时间呢，大概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我还想抓紧时间再问两个我们的家长很关心的问题。嗯，就是这个 HPV 疫苗安全吗？接种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咱们怎么来面对它？而且有些情况，哪些情况是不能接种的？
0: 嗯。其实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出台以后，我们国内的疫苗上市从研发上市还有它的运输使用全流程它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每一种疫苗诞生它要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数据还有大样本的人群来进行监测，要确保上市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嗯，
0: 而且目前我们国内的疫苗啊，上市以后，它是每一个疫苗它有一个电子追溯码。
1: 嗯，
0: 而且每一个
1: 就是溯源码吗？
0: 对，它能够，嗯，它相当于每一个疫苗它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证。
1: 哦，
0: 它是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1: 嗯嗯，
0: 那么同时呢，疫苗从下了生产线以后到我们每一个个体注射的时候，它是全流程的冷链监测，所以我们疫苗管理上面使用上面都是有法律来进行约束，也有我们的工作规范来进行一个标准的，
1: 就是全程是安全可控的。
0: 对，
1: 嗯，
0: 所以疫苗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市的疫苗都是有保障的，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我们每一个个体在接种的时候，一定要和 接种医生要做好充分的知情同意，要主动的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啊，近期有哪里不舒服呀，我们以前接种疫苗有没有发生一些异常反应啊，这些主动的告诉接种医生，当然他也会主动的询问
1: 询问，
0: 哎，我们一定要如实的不要隐瞒，
1: 嗯，
0: 啊，有没有过敏史，有没有基础性疾病史，那么医生会根据每个个体的情况进行判断，
1: 嗯，
0: 来看是否适合接种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延时接种，

0: 啊，我们每个人接种以后，可能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也许绝大多数没有反应，
1: 对，
0: 即便有反应也是常见的一般反应，比如说红肿啊，硬结，就是接种部位的一些局部的反应，
1: 而且很快就能消失掉。
0: 对，而且这些反应不需要经过医学的处理，它可以自然的消退。那么我们大量的监测数据也显示了，目前在宜昌没有出现 HPV 疫苗接种以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1: 那哪些不能接种呢？
0: 比如说近期有发热，有急性感染性疾病，或者慢性疾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或者明确了对疫苗哪些成分有过敏，那是不能接种的。
1: 好，最后两分钟请教一下蒋所，我们宜昌在哪里可以接种免费的 HPV 疫苗，这个很关键。
0: 其实我们宜昌的免疫规划疫苗的覆盖面呢是很健全的。我们所有的预防接种门诊，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每一个县的乡镇卫生院都可以接种 HPV 免费的免规疫苗。那么在一键通上面，我们都可以查询得到每一个接种点它的地址、它的联系电话。
1: 一键通是一个小程序，
0: 对，
1: 宜昌的宜，健
0: 康
1: 的
0: 健，通知的通，
1: 通知的通，
0: 一
1: 键通。
0: 我们可以在里面查询到接种记录，也可以查询到每一个接种单位的信息。
1: 或者是我们宜昌疾控的公众号能查到吗？
0: 对，我们宜昌是湖北省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查询到我们的首先你得绑定，你得关注，绑定了以后才能查到。
1: 那适龄的女生去接种的时候需要监护人的陪同吗？
0: 一定要，因为这群孩子他是未成年人，他需要监护人为他来签字因为他自己他是一个半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一定要陪同，带上相应的身份证件，签署知情同意书才能接种。
1: 那最后一点点了，就是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打什么电话咨询呢？
0: 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县市区疾控中心的咨询电话，也可以咨询接种门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好，今天非常谢谢蒋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于免疫规划，特别是 HPV 免疫规划的详细的介绍。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5: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4: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6: 一盘翠绿爽嫩的苦瓜上桌，立夏的仪式感就有了。
7: 民间俗语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苦瓜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湿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
6: 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同时代的《新茶盛兰》与《旧荒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荒作物与药用植物。
7: 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个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7: 立夏日，品节气之美，
8: 感受字里行间坚贞信仰。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一句誓言，一生作答。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
10: 请听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全新季播内容，人民路上为人民。
11: 今天播出双城补村人民路，为乡村提颜值，为群众添幸福。
12: 碧空如洗，绿树成荫，别致的木栅栏顺着平坦洁净的乡村柏油路，将一块块田地整齐划开，一座座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分布两旁。夏日清晨里的沈阳市张家屯镇双城堡村人民路上，老党员周家安一边散步，一边和朋友闲聊，说起上个世纪80年代参与修建人民路的故事，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3: 当年就是政府引领，支部和党员带头，把这条泥土道全都修好了，所以说能走车了，完了后儿就起名叫这人民路。哎，这得好走了，人民得利。

0: 了，人民干劲儿起来了。
1: 凝聚了人民力量的人民路建成后，村民有了更高的期盼，希望村里的路面硬化全覆盖。村民们的这个愿望在6年前已经实现了。在双城堡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通带领下，村民们齐心协力，将村路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
2: 原来呀，我们田间地头啊是土路，啊，雨天呐是一脚泥，晴天一身土。现在不一样了，田间地头全变成了水泥路，为百姓这个运输啊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原来有人民路的样板，始终坚持人民路上为人民这个信念。水泥路之后啊，又配套了113路灯，栽植风景树2600棵，晚上出门呢还有路灯，一点不黑了。
1: 农村要发展，支部领着干，村民活力足。在村党总支部大会上，大家总会积极讨论工作抓什么，怎么抓，不断提高工作时效。
2: 怎么能带来更大的收入？咱们大家呀，没啥事闲着的时候下去走走，对不对？包括各个村有需要咱们西屋这个车，咱们可以联系联系，挖掘机宣传宣传，各个村各个乡镇都走一走。
3: 行，我上三家镇、后岗镇这俩村看一看。
2: 对，
3: 看有用钩机的
2: 啊，有用钩机的帮联系联系，咱收入能高一些。
3: 对，多收入钱的。
2: 刘大斌大哥也去走一走，下午上兴隆堡去走一走，发一发咱集体的公司的名片，争取给咱们村集体呢带来更高的效益。
1: 2022年，双城堡村从整治农村环境、解决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脏乱差问题入手，通过成立村集体公司、沈阳邦杰卫生清运有限公司，彻底开展了一次厕所革命。村民洪冬春对此连说：“根本想不到。”
4: 哎，以前根本就想不到，这以前这从小这些年过来全是外边，冬天上厕所挺冷的，还冻得上，夏天的那蚊虫烂尾，相当埋汰不卫生了。现在这个改厕，改完了这既卫生又方便，没花钱，这政府捂的全包，连施工捂的，俺就请现成的，所以讲这上完厕所医院这相当好了。这干净的一点都不脏，还没有异味，相当不错的。
1: 在改善村里人居环境同时，双城堡村依托这个村集体公司，一方面承包镇内厕所清掏与维护工作，一方面对外承接各种挖掘机工程。正是这样，通过多种渠道探索壮大集体经济，双城堡村的集体收入节节攀升。村党总支部书记高通说，
2: 自从去年成立这个公司以后，我们的集体收入直接增加了30万元，今年预计呢破100万元。现在呢村里呢有钱了，做些公益的事儿啊，老百姓呢也受益了，现在那个有经费了，办事呢就容易了。
1: 除了发展村集体经济，双城堡村更不忘探索种地经，依靠规模种植走上致富路。说起村里的农产品，村党总支部书记高通拉着记者直奔冬瓜地，看着刚刚接出来的小冬瓜，谈起未来规划，高通信心满满。
2: 挺好，长得挺好。我们这个冬瓜呀，因为它产量高，亩产基本上保守来说是17000-8000斤，好一好的能过20000斤，而且每年这个价格行情啊，都能在4毛到5毛钱左右，不费劲，帮助老百姓卖冬瓜，包括后期的储存、冷库。都是政府想办法，现在政府研究啥呢？切片，因为冬瓜大呀，这一个大冬瓜能5-60斤。现在我们这冬瓜主要是卖到南方。
1: 乡村环境有看头，乡村生产有赚头。一直住在村里的梁玉玲感到日子是越过越舒坦。
5: 这不那个这2年就种地嘛，就是挣钱了。我们家不只是盖的房子，我们家还买了新车。来年呢，我得把儿媳妇娶到家，未来的生活里头，我们家会越来越好。
1: 沿着双城堡村人民路行走，休闲广场、文化长廊、美丽花坛、冬瓜种植地、休闲垂钓鱼塘，让人目不暇接。从满目绿色中可以感受到乡村发展的盎然生机。双城堡村老党员周家安有一个心愿，希望自己参与修建的人民路

0: 村里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
1: 我经常到咱们人路上来回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咱们村里的班子呢，也挺强，人也挺齐。我看那未来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1: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0: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11: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10: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
12: 诗词行旅来说说春天的故事。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的是，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幅春天的雨景图，山涧边野草兀自生长，上有黄鹂在幽深的树丛中啼鸣。黄昏时突然下起大雨，裹挟春潮湍急地涌来，渡口无人，只有一只小船横在江心。这首诗并不仅仅只是在写景色，韦应物将幽草和黄鹂并题，借怜幽草来寄托自己安贫守节、不谋求高位的淡雅胸怀。还有人说，这一句是在暗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是充满政治隐喻的。韦应物生于开元盛世，但是年少的时候不务正业，整天斗鸡走狗，横行乡里，扰得四邻八舍很是苦恼。但因为他出身名门，十五岁的时候便进入皇宫，当了唐玄宗的进士。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往四川，韦应物失去了官职，这个时候才开始用功读书，后来靠自己的本事走上仕途。据说韦应物在做苏州刺史的时候，经常邀请文人雅士聚会宴饮，著名的诗僧皎然当时正在苏州，对韦应物的才学非常欣赏，很想去拜望。韦应物的诗淡泊无华，很有陶渊明的风格，但是皎然的诗呢，风格却是完全不同的，他以隽丽闻名于世。风格如此迥异，皎然十分担心韦应物不待见他，于是他找来韦应物的诗稿，仔细揣摩之后，仿照韦应物的风格写了几首诗，便带着前去拜谒。韦应物一听是小有名气的皎然前来拜访，不敢怠慢，但是等他看到皎然的诗作之后，却掩饰不住失望，连客套话都不愿意说了，场面一度非常尴尬，皎然只好悻悻告辞。回去之后，皎然越想越不服气，于是找出自己从前的得意之作，第二天再去拜访。韦应物听说皎然又来了，多少有些不耐烦，他随手接过皎然的诗稿，打算敷衍一下，不经意间一瞟，他的神色却开始变了，起手读下来，脸上的不耐烦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惊喜和赞赏，甚至忍不住吟诵出来，然后对皎然说，要不是你今天拿着这卷诗稿再来，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呢。皎然不好意思地把他模仿韦应物作诗的事情讲了一遍。韦应物说，我虽然向往古雅的风格，但并不希望别人都盲目跟风，昨天看你的诗确实读出了一股刻意迎合的味道，所以才会如此轻慢。你看，诗人们早就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你不需要做另一个韦应物，你只需要做独一无二的皎然就好了。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